0: 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1: 对，
0: 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3: 包括嘛，今年9000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4: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5: 480。
4: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5: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7: 装房子找一家，
8: 装房子找一家。
9: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8: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9: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8: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9: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就这么多年了，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呢，还较劲。
1: 杰西，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啊，分析的不准确啊。那秦升他肯定不是只为了咱们小时候这点事儿，你别忘了，他现在是个生意人，他从小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现在回来也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回新城来，你才是新城泳装的领路人，那一山不容二虎啊。他只有把你给打败了，他才能让新城的这些人服他，才能给他当代工，这样他才能赚更多的钱。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他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他赢过你的，那现在他逮住机会，他不往死里整吗？
0: 这个我理解啊，是吧？你刚才说的对，一山不容二虎嘛。当然，我指的是在生意场上，在情感的这个战场上，这山头只有我一只老虎，还有你这只母老虎。既然他想跟我干一下子，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吧，是不是，母老虎？
1: 我是母老虎，你是啥？你还是老虎吗？你看你现在胖的，你是不是减减肥了你？
0: 还是具有攻击性。
2: 哎，姐夫，
0: 哎，呀，都来了。哎，让个地儿。
3: 你们
0: 这这么严肃？
3: 你这是这么大事儿呢？这
0: 没事。我呀，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想明白了，我服了，我得向秦升低头。
4: 你服了？
0: 嗯。
4: 你低头？前段时间咱都折腾成啥样了？你现在服了？你低头啊？那不行，
0: 那不行。哥，现在这种情况，咱跟人硬碰硬，咱肯定输。
4: 你不硬碰硬，你也不能服啊，你也不能低头啊。你这口气儿，你得上来呀。
1: 对呀，这口气儿，咱得喘上来呀。
0: 你这是你这是磨叽劲儿上来了，那怎么？
1: 好好跟你大哥说话。我锦西啊，那咱大厂子就不开了。
0: 干呀！
4: 你这都服了还干什么玩意儿？
0: 你咋磨叽劲儿又上来了呢？我心里有数啊。
4: 你有数，我没数啊。那你说说呀。
0: 我没吃早饭，饿，说不来。
5: 我也饿。
4: 行行行行，他俩饿了。
1: 那我去买点啊。你要吃啥？
4: 什么叫我要吃啥？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0: 我要吃啥？
1: 留条三件套呗。
0: 我买点啊。
1: 都没吃啊？
5: 这么早谁能吃啊？
6: 大嫂，你快去吧。
1: 不是我。拿不动，
5: 我那么大铁格子你还拿不动？
6: 哎呀，大嫂，你快去吧！
1: 我这没有兜，我也没揣钱。
0: 你快，谁有零钱？快点，我饿不行。
3: 这一天，
0: 你不给人钱呢？出来啊！
5: 十块八块怎么带呀？
1: 这没合计呀，抠死了。
3: 说。
7: 那是彭锦熙吗？

0: 小子，他让双给打了吧？哈哈哈哈哈！啊，贾伟民跟我学的啊，我没跟你说，就他那个表姐，碰你心里个大枣，孙淑芬，昨天舔个大脸啊，去贾伟民家了，借了半斤肉，说海家查了没钱了，那个主老惨了，老彭就完了，有一个算一个。 全拉垮！这现在这个形势，大家伙也看清楚了，谁嘚瑟，彭锦熙就是他们下场。所以我说呢，咱们是不是该让兴城这帮人给咱做代驾工啊？咱也不能老是赔钱赚吆，你说呢？
1: 你安排吧。
2: 好使了，等会好好开啊！不是，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就爱争个理儿，不说句谢谢，我就浑身不舒服。啊，对，说了谢谢。 就证明这忙我没白帮，你不说，我冲我应该的了吗？你别说他了，秦生怎么样啊？我给他帮了个忙，他照样得说谢谢。吃饭是吃饭，送礼是送礼，这谢谢也必须得说，那是两码事儿。啊，我知道今天是鬼节啊！哎，我跟你说，别整死动静啊！我打胆小，你给我吓好点，我给你急。 行，不说了，上厕所。哎呀，谁呀？谁呀？

0: 谁啊？还记得我吗？
1: 感谢你发了琴声，谢谢你害了冯景熙，你是我们老秦家的恩人呐！
0: 不，秦主任，我不敢了，我该不敢做坏事，你饶了我，你饶了我，秦主任呐，我再也不敢了。
2: 这还吓尿了呢，快别举着，快把面具摘下来吧，你瞅给人吓的。
3: 怎么能是我给吓的呢？那明明就是你拿这个大喇叭喊的，他才害怕的。
2: 那你还戴面具给人吓成那样呢？赶紧拿回家辟邪去吧你！
3: 你拿回家？
2: 我才不要！我
3: 拿回家。
2: 差不多得了，给人也吓不呛。
3: 你是该，让他们那么死。你最近忙啥呢？
2: 我最近处个对象，要顺利的话，年底就结婚了。
3: 结婚？
2: 啊，我爸不着急抱孙子吗？我还找了个对象。
3: 谁呀？
2: 就是我之前。

0: 那个冰工厂那厂花，何丹，对我一直都挺爱慕的。我爸也不着急，我够呛能看上
1: 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还能有假？
1: 他没长眼睛啊？
0: 不是，你咋说话呢？那眼珠老大了，跟葡萄似的，贼聚光，不像你似的。
1: 蚊子没打着，这回打着。
2: 占着茅坑不拉屎，茅坑被人占了，想起难受来了。
1: 谁难受？我才没难受呢。
2: 谁难受谁知道。其实罗宪那孩子挺好的，心眼好，也挺实诚，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飘，本质不坏。你二哥一有事儿，你看他忙前忙后的，可实在了。哎呀，可惜了了。
3: 小波，姑姑长得好不好看？
4: 好看。
3: 姑姑是不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人？
4: 是。
3: 你看，还是我小波有眼光。明天姑姑给你买巧克力吃，哈。
4: 好。
2: 没事，别净教孩子说瞎话。
3: 妈，我这长相都随你好吧？多好看，这才是好看。
2: 是五角星吧？
5: 季叔啊，你那裤子咋湿了呢？啊，
6: 我这肾一直都不好，这一受惊吓吧就……
5: 那肯定是彭女士下的。
6: 我觉得也是。
7: 嗯，不是季叔啊，你都知道他故意吓唬你，你怕啥呢？
6: 哎呀妈呀，你不知道他把秦主任整出来了，那场面你看了你也得吓尿。
5: 季叔把谁？
6: 你爸，你爸当时就那么瞅着我，那青了光叽的，那眼睛瞪溜圆。
5: 季叔，嗯。你今天干啥来了？嗯，
6: 啊，我那个是这么想的，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根基本就落下了，你说你是不是应该补偿补偿我，我治治病啊，是不是？
5: 你不拿了15000了吗？
6: 啊，对呀。哎，不对，那15000是那彭景熙的，那不是你的，你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啊？
5: 那你要多少钱啊？
6: 我觉得跟彭景熙一样，15000就行。
7: 那咋的，季叔，讹人呢？
6: 没有，这现实际情况搁这摆着呢。是不是我因为你们这事儿我才这
8: 样？那个季叔啊，
5: 到点了，我约了个人。
6: 啊，
5: 燕芳啊，你跟季叔商量价钱的事儿，多点少点没事儿，但你别让季叔不高兴啊。
6: 没事，
5: 那季叔我先走了，
8: 你们聊啊。
6: 啊，那你忙。
8: 哎，你慢点啊。
5: 好。
8: 那咱俩聊，季叔。
6: 好好好。哎，那个小卷毛小兄弟啊，我有点急，厕所在哪儿？咱回头聊这个事儿，不着急。
8: 我叫严芳
6: 啊，
8: 厕所在那儿。
6: 啊啊，好好好，回
8: 慢点啊，记住，不着急啊。
6: 哎，怎么黑了呢？
8: 呀，咋停电了呢？
6: 不，那个，你给我整点亮啊！我这害怕呀，我有阴影。要不你过来陪陪我也行啊。
8: 不着急，季叔，你先慢慢上。完了，咱们还得唠那个赔偿款的事儿吗？对吧？
6: 不要了，我不要了，行不行？
8: 那咋的？不要了？
6: 不要了，不要了。
8: 那行，那我给你找电工去啊。
6: 哎，别，
8: 你等我会儿。
6: 人别走，人别走。哎，兄弟。

0: 哎呀，
1: 这什么？啥时候进来的啊？
0: 刚进。

0: 我一看你练功，那我没好意思打扰你啊，没啥白瞎了你。
1: 哎呀妈，吓死我了！哎，
0: 你这干啥呀？这是腰啊！我这大白天的，不是就搁屋里按摩完了就搁这练功呢，这咋又疯啊？这是？
1: 我就撑个懒腰。
0: 那幸亏我来了，一看你撑过去了，趁睡着了，你拿着。
1: 你来干啥呀？
0: 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了。
1: 让他求你来了，啊？你给我拿点钱吧，家里不接不来锅了。呵呵，你说家里啥都有，就是没有钱。哎，
0: 魏民啊，我今天能过来找你呢，是给你个机会。你有没有钱，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再回答我，啊？你琢磨。
1: 不用琢磨，确实家里没有钱。
0: 我现在明白你心态，心里不得劲儿，但是啊，你去找秦生呗，毕竟秦生啊把你整成这样，对吧？
1: 行，那你这么唠啊，现在就给我往死道上逼呗。
0: 反正我现在这光脚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咱整个鱼死网破得了。
1: 那你要这么唠嗑，你不也是逼？
0: 你就抓紧赶紧弄吧。
1: 媳妇儿，
0: 哎呀，你也别高兴得太早，那2万块钱一年的租金呢？
1: 2万块钱一年，还行，我觉得。
0: 毕竟规模在这儿啊。
2: 何厂长现在要求一次性付5年，
1: 5年，
2: 10万块钱。嗯，
1: 这啥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啊。那你这冰棍厂他不是解散了吗？
1: 啊，
2: 他得付给这些员工们一笔安置费。这何厂长他自己也没有这些钱，所以他把这厂房出租了。
1: 只要钱一到位，马上就能签合同。
2: 那我上回来拿回来那个这2万5，再加上其他钱够不够？差3万。这个冰棍厂现在好多人都看上了，我跟那何厂长好说歹说的，他同意给咱1周的时间。1周？那可得抓点紧了。你干啥呀？
3: 你真厉害！你一天赖赖唧唧的呢。你多少给拿点儿？没有钱。
2: 哎，孙淑芬，就你能没有钱呢？没多少。你没多少，你得拿点儿，你。
3: 1000。多少？1000。好意思说出口啊！这么大事儿，你给拿1000块钱呢？
2: 这1000块钱不少了，就这点钱。
3: 孙淑芬，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现在最少有1万。你对不对？你说是对不对？来，
2: 啥玩意儿对不对的呀？
3: 咋的？
2: 那我不得自己手里留点生活费吗？
3: 你就留点吃饭钱，剩下你都给老二拿去。
4: 金龙，过不了手里没有钱的日子。现在手里头有钱了是吧？啊？孙淑芬手里的钱哪来的？怎么挣的？啊？没有数啊！当时我不想让你去参与他这泳装的事儿。 你非得去，但是老二替你送我俩鸽子，哎，然后苦口婆心劝我一宿啊，我才同意你去跟他们倒腾泳装的，是吧？咱家住这么大房子，然后你说你天天往脸上扑那个乱七八糟的，你说你穿的花里胡哨的，来来来，我再问你来，就你这手上这戒指，哎，你这项链，这手表是老二送你的吗？钱哪来的啊，孙淑芬啊？ 孙淑芬，你吃水不忘打井人呐！你得知道这些钱是哪来的，是老二带你挣的这些钱。一样。哎，我跟你讲，孙淑芬啊，老二的厂子开不起来，他就挣不着钱。他挣不着钱，他现在就欠你那些钱，你借他那些钱，之前那些钱也还不上你。
1: 你好好合计合计吧。

0: 来的呀？
1: 你管我哪来的干啥呀？我拿多少你拿多少吗？
0: 这多少钱呢？
1: 5000。
0: 你哪来的呀？潘锦东，你哪来的钱？不是你哪来的？
1: 这别查。我鸽子卖了。
0: 锦东，那鸽子不是你宝贝吗？
1: 老二是我们全家的宝贝。

0: 康安，你要跟我结婚？
1: 你也别多想啊，我这关键就是想帮我二哥度过这个难关，我也是没别的办法了。咱俩办一个婚礼，不是能收点份子钱吗？是吧？
0: 二哥那事儿，我也着急。你看那摩托车录像贴上，我也准备兑出去，能凑多少算多少，先给二哥拿过去。说结婚真的假
1: 的？真的呀，咱俩可以只办婚礼，先不扯这儿。再说了，你爸不是也着急让你赶紧结婚吗？
0: 哼，只办婚礼不扯这儿，那不成耍流氓了吗？
1: 那就扯一个呗。
2: 再考虑考虑。
0: 大哥，你给的也太少了，我那车都没打齐，嘎嘎心的。
3: 你再加500块钱啊？你加300呢？啊，行行行，那加200也行，就这么说定了啊！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哎，好嘞。
4: 你卖摩托车干啥呀？
3: 不是说骑摩托车危险吗？
4: 哎呀，你可别忽悠我了，那摩托车那是你心肝宝贝儿，你说卖就能卖啊？
3: 那我再回个电话，不卖。
4: 哎呀，得，行了，你赶紧卖它吧。从那你骑这个破摩托车，我每天都为你提心吊胆的。
3: 别老为我提心吊胆的了，你快回屋去吧。
4: 啊，回去。你夹个罐头瓶子干啥呀？
3: 你看，你又操上心了，快回屋去吧。
4: 每天不都得操心吗？

0: 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二哥，你出来一下。怎么把腿给掰开了呢？
1: 你这不治疗吗？这不是。
0: 这孩子平时就愿意蹦跳的，这回还能跳舞了吗？
1: 那得看恢复情况呢。反正这次这事儿吧，反正这不轻，这是。
0: 二哥，你别上火，节哀啊。
1: 什么？你说什么？
0: 祝他早日康复。
1: 这俩词儿是一个意思吗？这啥时候还搁这捅词儿？不能不说吗？就
0: 二哥，把这个给你。这月初和少就这么点钱，你拿着。
1: 行啊，梅明啊，你这个事真谢谢你。等我把钱凑够了的吧，把大厂子开起来，这小厂子就给你了。你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了，是吗？
0: 谢谢二哥，
1: 没事。
0: 行，那我先走了啊。
2: 哎呀，哎，不对。

0: 这东西我给罗先买的，你听我。
1: 养你一辈子。嗯。
2: 在说啥呢？老弟啊，等你这腿养好了啊，姐夫给你买个更贵更好的摩托。
3: 谢谢姐夫。你们快快快去忙吧，我再睡一觉去。
4: 你别睡了，睡啥？渴不渴？嗯，喝点水。那秀给弄点水。
1: 没水了，大嫂你打水啊。
2: 贾北面，
0: 哎，
2: 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啊？
0: 对我太好了，赏我饭吃，让我赚钱，还给我发挥的平台。
2: 那你为什么和彭锦熙这人一起来赚我的钱呢？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彭锦熙的厂子你压根就没对下来，他压的那批货你收了高价卖给我是吧？
0: 没有，你听谁说的？
5: 听我说的。你在医院给彭锦熙钱我亲眼所见，货我也查了，你再狡辩一个，你跟谁俩呢？
0: 你是不是看错了？
2: 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呀？我还一直拿你当哥们儿处呢。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兴城泳装这块儿你暂时就别干了。
0: 那不行，咱一块走阳光大道，一块走独木桥呗。
2: 是吧，我最不喜欢朋友的欺骗，朋友之间的背叛就是欺骗的一种。贾伟民，
0: 哎，
2: 你把我弄伤心了。
0: 我当

0: 儿哥，最近为民反思，为民做人有问题。你说这些年咱们风风雨雨都挺过来的，是中间有一些小误会，弟弟做的不漂亮，你就头一阵还帮着秦升给你捣乱，今天为民弟弟来，就是想给你认个错儿。
1: 别老搁这蹭来蹭，裤子都磨漏了。你不对，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0: 我没吃错药，我也没喝。
1: 二哥，你要说真不对的，只有一个人，秦升。这个人缺德呀，他没有人品。你别看他现在嘚瑟，人家若天天看，做了坏事早晚要完蛋。
0: 我就普奔你来了，踏踏实实跟二哥干，奔着二哥的人性、人品、人格。哎，别磨叨，干啥毛病这是？魏民呐，说两句话，你以前说的东西吧，我不怎么信。但是今天你能说出这些话来的，我就更不信了。
1: 二哥，你别不信，其实我心里我一直都装着你呢。你最近想干啥事，我都知道。是不是想干一个大厂子，规模老大的？不是我打听的啊，是那冰工厂的何厂长，嘴松，他告诉我的。二哥，我说话你不信行，但是他说话你一定信。
0: 我让他替我说，他最有力度。这啥意思？
1: 送给你，
0: 白送的？
1: 那不可能，就是想特意跑过来送到你面前，这个意思。
0: 魏明，我。

0: 我肯定得给你利息。
1: 不要利息，你算算账，到时候一块儿送我入户得了。
0: 那不行，我要拿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但是你要入股，不行。
1: 不行，咱不入，咱就要利息。那利息高点行不行？
2: 欣欣呀，拿着吧。
0: 行，这么地吧。
1: 二哥，你信魏民的，魏民做不到锦上添花，他绝对能做到雪中送炭。就一句话不说，弟弟心里有你，告辞。
0: 嫂子，你看看这钱是不是真的？这钱
2: 是真的，这小子再也不敢了。
0: 为啥呀？
2: 让秦生给揍了。
0: 揍了？我说的吗？都不对呀，那没看出受啥伤来，怎么还能？
2: 打的不严重，侮辱性高。
0: 哎呀，他刚才差点给我整感动了，真行。
3: 既然把租金还给彭锦熙了，贾爱民还借他不少钱。彭锦熙拿钱跟冰糕厂已经签完合同了，这小子之前装的啥也不是，糊涂咱们
4: 了。对，许志玲他们说不愿意做代工，以后不跟咱合作了。

0: 你上那儿坐着，来，你坐坐坐坐坐吧，你坐这儿，你试这椅子，怎么样？
1: 舒服。
0: 找到厂长的感觉了吗？啊？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你等会儿，等会儿。
1: 你干啥呀？你进来呀，进来。
0: 罗厂长，我是你的秘书小鹏，我想向您汇报工作。
1: 行，进来吧。哎，门关上。
0: 关门。哎，罗厂长，
1: 站这儿干啥呀？开电扇呢。
0: 哎，开，开电扇。哎，
1: 开三档。
0: 三档。
1: 分别直着吹。
0: 不直吹，这样，这行吗？啊？
1: 行，坐吧。
0: 好，我别坐了，我站您旁边。啊？也不合适，我还是蹲着吧。哎呦喂！怎么样，媳妇儿，这地儿啊？
1: 太美了。
0: 哎呀，这日子过得真快啊！我感觉昨天咱俩还在海滩。
2: 妹子呀，让我当工厂厂长，你说这不弄死我的吗？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当时。你说那个时候，咱能想到能过上今天？
3: 人安排完了，刚才去何厂长那儿闹了一顿，
2: 钱都给了吗？
4: 给了，老高兴了，跟你一顿表忠心，又犬马之劳，又马首是瞻，就会那点成语全用上了。
5: 丹丹，我思前想后，我现在这个事儿你去说，他肯定能答应。
6: 你还是不是我哥呀？
5: 就算哥求你了，还不行吗？
6: 不行。
5: 丹丹，咱俩可是一奶穷帮，你可是我亲妹妹，你就看见哥这么为难吗？
6: 亲哥有让自己妹妹去勾引别人帮自己平事儿的呀？
5: 没有人让你去勾引他，你话别说的这么难听。那个罗宪本身就喜欢你，他姐姐头一阵还找我呢，让我同意你俩处对象，我没同意。你说我这时候去找他，他能同意吗？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想办这个事儿，我这不担心咱厂那些职工天天堵咱们家门口骂我，你脸上不也没光吗？
6: 不行，哥，我有对象，这要让他知道了，那成什么事儿？
5: 没有人逼着你去跟他处对象，也没人让你去犯错误，就是让你跟罗宪说说好话，让他去求求他姐夫，把咱们厂的职工都接收了，很简单。
6: 不行。
5: 何丹，这事要光为了我，我提都不跟你提，那不是都为了包装的牛姐，这些人之前对你多好啊，咱得感恩呐。他们这么大岁数了，你让他们去干啥？再学新技术，学完都快退休了，有啥用啊？你再想一想，你就算给他们找一个饭碗行不行？
6: 不是，那我也不会说呀，我这要说差了咋整啊？
5: 没事儿，我呀

0: 你这空口白牙，一个误会，我们怎么认呢？
1: 二位，问题是我这话都说了呀，咱都是干厂长的，您说的我能理解，可是兄弟们不答应啊，这刚有希望了，又破灭了。你说一会儿炸了锅，我就怕出点啥事儿。你说这
2: 咋的呀？威胁我呢？啊？这事没得了了，出去吧。让你人都走，都闪开，闪开。

0: 姐夫，接收冰棍厂工人这事儿，我知道让你挺为难的。这次你就给我个面子呗。
1: 给你个面子，我给你俩大嘴巴子。这20多个人，你闹着玩呢？
0: 我没寻思弄这老些人。
1: 你没寻思你就答应啊？你想对象想疯了吧你？你不要脸你！
2: 哥，咱们回去吧，别在这儿为难人家了。
3: 妹妹，我们走。
0: 姐夫，这事儿能不能就当是我用这条腿换的？
4: 明天咱们两个也去一趟吧。
5: 哎，媳妇儿，来吧，泡个脚啊。
1: 我不泡，你泡吧。
5: 啊？
1: 你拿里边，你泡去吧。
5: 哎，我忘了。哎。还生气呢？媳妇儿，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今天龙县领了那20多个人呢，我得给留下。
4: 第一呢，我答应过咱妈，也答应过你，好好照顾龙县。
5: 第二呢，龙县说的对，他那条腿确实是为我折的，所以我勒紧裤腰带，我也得把这些人都留下。
1: 哎，这事儿那也怪我。罗宪出事之前最后一通电话是给我打的，你说我要给他拦住了，是不是我就然后我爸爸还天天惯着，人惯的一点样没有，
5: 是有点搂不住。那家伙那天看他跟他小姑娘在一块儿，跟我都开始嘚瑟，我都想踹。哎呀，这年轻人很正常。其实啊，你我都知道罗宪不是啥坏孩子，有点缺点呗，就是好吹个牛。哎，谁年轻没吹过牛？我也吹过。我不是说他当班圆户娶你吗？
1: 那你那是吹牛吗？你那才不是吹牛。
5: 不不不，自己心里也没底，你知道吗？但是得给他点成长的时间，是不是？万一像我似的，有一天吹过的牛实现了，是不是？

我看葛优演贼好啊，哥们儿，还是装交警，带带他。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姐夫都没意见，你还生啥气啊？
2: 你就为了那么个小妖精，给我二哥添多大麻烦？
1: 你别老小妖精小妖精的，你是啥呀？张飞、关羽、鲁智深、李逵，这事要怪就怪我，是我答应的。再说了，人家何丹也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下岗的老同事，多善良。
3: 你没事儿吧？
1: 就你这种胸怀，绝对没有这种大爱。
2: 他就是利用你呢，来找你办事儿的时候过来看你了，那事儿办完了，人呢？
1: 何丹一定喜欢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你别在这挑拨离间，我还不知道你。
2: 我真不知道你这种毫无根据的自信是打哪儿来的。
1: 气质、头脑。
2: 你就是认不清你自己，你就是个大傻子。
1: 谁傻谁知道。
2: 我捡起来。我捡起来。

0: 出了点小问题，而且你们厂确实是形成最大、生产最快、质量也是最好，所以我过来找你。哦，
1: 是这么个事儿。
0: 在商言商，这个事情对你我都是有利的，你觉得呢，孟获？
1: 嗯，做什么？来，嗯，行，你说这我明白啊。你这么着，你这突然找我，我这也措手不及的，我这还有生产任务呢。你容我想想，好不好？
0: 行，那我就不打扰了，先走了。
1: 嗯，
0: 哎，
1: 慢点啊。
0: 嗯。

0: 咋样啊？啊？跟彭西聊的，答没答应啊？
1: 不知道啊。
0: 那咋能不知道呢？唠这么长时间。
2: 远方啊，你怎么永远都这么着急呢？
3: 我能不着急吗？大哥，问您，你说不知道，那我的心里没底。这事运筹帷幄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
2: 我跟你说啊，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开车呗。
4: 咱凭啥帮他呀？那亲生坑咱们多少回了，爱咋咋地，活该。
5: 陆王，你怎么看？
6: 咱们厂子现在全面升级了，但是进布料的资金不够，没法大规模生产，而且咱们现在还多了那么多员工。
4: 也是，咱们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
5: 这和尚啊，前脚把人塞进来，这秦生后脚就过来跟我谈合作哈。
4: 不是，魏民之前就跟我说过，秦生快不行了。
6: 反正不管怎么着，跟秦生合作还是得留个心眼儿。
5: 嫂子，你这样，你去约一趟何厂长，你让他上我这来一下，你就说我有事跟他说，好事。
4: 嗯，行。
5: 喂，丁子。哎，我，那什么，你叫几个朋友上我这来一趟。嗯，好嘞，来。
6: 谁是丁子？

你这个，那咋的哥？啊，就他呀。不是，锦西哥，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啊。没事。

0: 那回来了呢？
1: 不是，咱聊聊呗。
0: 你老这么站着，是想让我们都仰视你啊？
2: 嫌你个高啊？
0: 哎呀，何必尝尝？你看你，
1: 他什么人？
0: 他叫何必。

0: 何必呀？何必呀？啊，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何必呀？ 先生，你是先生。
1: 哦，我也是秦老板的人。
2: 哎呀妈，你咋不早说？原来在冰棍城说，加油。
3: 黄铁秀，你嘴上能不能积点德呀？你就你这张破嘴，你真这辈子找不着对象。
4: 找不着对象，我也不行。

0: 儿跟你道歉，来，尊敬的阿耀同志，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开玩笑的。
1: 给我死定，开心出来就得
2: 了。喂，我开心出来，你别给，我拿箱子面，还是开单没？啥个来东没？直接马扎子手给他开单，别来马上。
0: 哎，哎，听你的，照你说的，你是债主，你说了算嘛？
2: 啊啊，阿文，啊啊。
3: 哎，张副市长。
4: 啊，村主任。哎，
3: 听说你要去项目城。啊。那个楼太难走了。
0: 我帐篷都买好了。哎，
3: 项目城好是好，可是车进不去。嗯。你有马吗？
0: 没有。
3: 骆驼呢？
4: 我们可不骑那个玩意儿。
3: 哎哎哎。嗯。张副市长，给我说实话。我那天是不是在你这喝酒喝死的？苏丹对我的眼神不对，你惹大麻烦了。
4: 啊，我跟你说，村主任，我做点小买卖真是不容易的。我
0: 穆拉提一死，我都不敢去跟他要账。
3: 应该早一点要啊。
4: 哎呦，算了算了，不说不说。哎，对了对了，村主任，我问你个事儿，
0: 你去下牧场走不走我仙女王小道？
3: 这种老路啊，只有苏丹走过。
0: 我们把苏一丹得罪了，你不能撇下我们，好吗？说话算数。
3: 再见，
0: 再见。
1: 妈妈，那个老伯好吓人。
0: Jack 什么？
5: 那咱俩不是去那边一个，接他吗？接。
0: 起过来，跑跑跑！

0: 你哥哥吧，在我这女总是千张，我已经很多次不卖酒给他了，他让托克来赊账。哎，这酒喝多了，咱路边冻死了。啊，你干嘛要怪别人嘛？我跟你说啊，你哥哥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很难过的。这个一年我也不好意思来要账，是不是？
1: 都怪我，是我爸事情搞砸的，我让你们很没有面子。但我不知道你那个小孩，他能看懂避孕套啊？你说啥？
2: 他那个小男孩，他认字儿。哎呀，你这个丢人现眼方面真的是锦上添花了。哎，我跟你说啊，压根儿说不着。你看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走。
3: 我听得懂。 我玩的是因为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爸说，
4: 这批骆驼就当做抵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бізде қазір нағша жоқ. Мына түйені қарыздың орнына.
1: Я, 这个骆驼可是比2000块钱值钱多了。要不这个样子，骆驼借给我们用，然后到时候你们有了现金再给我，我就把骆驼还回去。
0: 줄.
2: 야. 써본 거.
3: 아야, 吓死了. 刚才那姐姐腿都吓软了.
1: 아, 吓死我了. 他们说他杀过人呢. 可是我跟你说啊, 他长得是很凶, 感觉还是可以的. 嗯.
3: 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1: 算，咋不算嘛？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
3: 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
1: 草啊，
3: 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 他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哎呀，这个有了骆驼真的是好哈，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

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0: 大孙女儿，大孙女儿，来，
1: 奶奶，你清醒了。
2: 奶奶，
0: 你是我大孙女儿，奶奶能不认识你吗？
1: 你哪儿来的？
0: 奶奶自己攒的。你是不是用钱呢？你拿去花吧，你妈不知道。
1: 你当时我妈给你没收了
0: 呀，可不能让你妈知道，
1: 所以藏起来呀。奶奶，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打算跟我妈去项目场。
0: 咋了？
1: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虽然今天很累，但我在城里打工每天也很累，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奶奶，我觉得我能写出好文章。
0: 行

0: 喜欢就好，可别让你妈给吓着。哎呀，你妈呀，就是说话不好听，人呐，心眼可好了。
1: 这上面有啥这么多裂缝啊？
0: 还真是。嗯，你看那块掉皮的那一块，
1: 那个。
0: 嗯。那像不像咱们老家门口那小河沟啊？
1: 我都没有去过我老家呢，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小河沟。奶奶，你说我到底算哪里人呢？
0: 嗯，奶奶当然是沈阳人，你妈是江苏人，你嘛，
1: 我是新疆人吗？
2: 泡脚了啊！
3: 我亲热着呢。
4: 嗯，我俩好。
3: 这会子倒是不糊涂了。
4: 嗯，孙女回来就不糊涂了。

0: 惠，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1941年的6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挺进东莞大岭山区，与百花洞重创日军，取得了重返惠东堡敌后对日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一仗曾被日军埋伏为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这便是百花洞战斗。在中国的版图上，我们不难找到那颗璀璨的明珠深圳，而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还只是广东的一个小县城宝安。抗日战争中扭转了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命运的上下平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1940年3月，广东东江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发动进攻。东江人民抗日武装领导者认为，部队东移海陆丰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结果却遭遇国民党顽军围追堵截。极为困难的处境中，东江人民抗日武装遵照中共中央必须大胆坚持在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指示，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调整行动，1940年9月中旬，中共前线东江特别委员会在宝安县上下坪村召开了部队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将原有部队统一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下辖第3大队和第5大队。第3大队开赴东莞，建设以大岭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第5大队留守保安，建设以阳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 上下坪会议在东江人民抗日武装东营受挫重返敌后的关键时刻召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会议统一了思想，增进了团结，坚韧的部队回师东莞、保安、惠阳敌后战场的信心。会议形成了正确的决策，为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山区由红山、大岭山、莲花山、水莲山等组成，北面是管城，管泰公路沿山区西缘直至太平，东面紧邻广九铁路与管漳公路，南面与宝安县的阳台山遥遥相望。当地驻有日伪军3000余人，附近水乡地区驻有伪军刘如发、李朝部共2000余人。此外还有部分国民党顽军盘踞在横沥、樟木头、塘下等地，并深入到大岭山的金菊岭、大廊等地，形成日伪顽势力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1940年11月初，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3大队到达大岭山地区，立足未稳，驻东莞日军调集后街桥头日军200余人奔袭大岭山区，妄图一举歼灭3大队。3大队不畏强敌，以劣势兵力和装备在黄潭村与日军激战4小时，毙伤日军30余人。战后3大队又乘胜沿管泰、宝泰公路线出击，连续袭击萧边、锦下、后街、桥头、赤岭、黄村等多个日伪军据点，截击日军车辆，破坏日伪军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惩治汉奸，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3大队取得了重返东莞保安敌后的初次大捷。

0: 虽然首战告捷，但从长期斗争形势来看，第三大队以几十人对战上千日伪军，无异如鸡蛋碰石头。要想改变这种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就必须扩大部队规模。于是中共东江特委决定成立军政委员会，参见一直包括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内的人民抗日武装。
1: 大岭山区在1939年建立了中共大岭山区委，发展了一批党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许多乡村都建立了抗日自卫队。中共东莞组织领导的模范壮丁队曾活动在这一带山区。在此基础上，第三大队组织的群众参军活动在大岭山区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大批爱国青年争相要求入伍。与此同时，第三大队还深入发动青年农民拿起武器抵抗日军侵略，先后在各村成立了组织严密、战斗力较强的抗日自卫队。大岭山民众的抗日热情被点燃，当地群众纷纷奔走相告，老魔队又回来了。1941年5月，一支800余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他们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主动出击日伪军据点，打开了战斗局面。第三大队在抗日自卫队的配合下，连续3次击退水乡地区伪军，流入。

0: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1: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2: 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3: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0: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4: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5: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6: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5: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0: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7: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哎，
0: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8: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0: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9: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10: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

0: 们在山上与电竞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五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2: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两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一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国人海茫茫。
1: 今年九月，基地订单总量已突破百万尾，采购客商覆盖江苏、湖北、江西多省，不少外地养殖从业者慕名前来观摩学习养殖技术。
2: 那么现在的话，省内养殖最大的一个优势的话，就是每平方段养得好的话，就是可以产量的话就非常高，就是能够养到上百斤。那么这个养得这么高以后，那个如果按照25块斤的话，那个产值就非常大，折算起来一亩的话，净水平的话就可以达到150万。
1: 这套省新高效的科学养殖模式，为萧山乡村特色水产养殖闯出了一条增收的新赛道。后续基地将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黄鳝深加工，同时计划推出养殖认养保价收购服务，解决散户养殖销路顾虑，助力周边农户共同富裕。本台记者报道。
3: 盛夏时节，濮阳镇金湖村一年一度的蜜梨丰收季如期而至。走进梨园，梨树硕果盈枝，果农正忙着采摘、装箱、销售，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濮阳蜜梨素来以甜、脆、香为特色，主要品种是脆冠梨。金湖村的梨树多种在高山上，有充足的阳光和水分，比一般梨树产量更高，味更甘甜，水分更足。今年，金湖村通过种植地块和销售方式调整，蜜梨预计总产量约76万斤，总销售额预计610万元左右。
4: 我们呢，为了打响这个蜜梨品牌啊，将村里的闲置土地呢，都种上了梨树。今年呢，我们金湖村的种植蜜梨啊，的面积在380亩左右。采摘期呢，将持续到8月底，在原线下销售的基础上呢，拓宽了线上的销售。
3: 本台记者报道。陪伴萧山市民走过21年的本土暖心公益品牌公民爱心日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中。本次活动由区文明办、区红十字会联合主办，围绕爱心捐款、公益捐书、困难群体援助三大行动，打通线上线下爱心渠道。连日来，我区各界踊跃参与，让默默温情流淌在萧然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上午，在萧山环投集团企业文化展厅，干部职工有序排队扫码捐款捐赠书籍。集团职工00后新萧山人邵修齐特意带来5本珍藏书籍参与捐赠。
5: 我认为捐赠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一个物品的传递，更像是给那些困境中的孩子们打开了一小扇窗，告诉他们外面有更广阔的世界，以及很多心怀着善意的人们在关心着他们。
6: 通过爱心捐书、爱心捐款、爱心义卖等形式呢，动员千余名职工积极投身公益，来彰显我们国企的社会责任，彰显我们文明单位的实践担当。
3: 街头社区的爱心氛围同样热烈，在宁威街道金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宁好美德工作室正携手社区开展公益活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捐书捐款，参与公益实践。
7: 我们工作室将会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接下来更多的去参与爱心捐助、文明宣传与应急保障工作。
3: 在迎丰街道利二社区邻里中心内，小红花义卖市集满是烟火暖意。萧山区世纪实验小学1年级的傅林涵精心整理出发箍、铅笔等闲置物品摆摊义卖。
8: 卖出的钱我想给需要的小朋友。
3: 此次市集全部善款将统一上交区红十字会。目前人人可公益，处处有温暖，已成为我区最动人的文明底色。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崖前镇举行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文明少年、文明嘉年华暨红领巾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依托本地深厚红色底蕴与文化资源，以宣讲、展演、市集体验等多元形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践行文明美德。仪式现场，红色主题宣讲娓娓道来，讲解员以潮涌百年、萧山青年的选择与担当为题，结合崖前农民运动百年红色底蕴，串联新时代青春担当故事， AI 机器人崖小虎趣味互动，让红色宣讲更具新意、更接地气。第九届萧山区美德标兵赵大安开展世纪宣讲，分享数十年书画助学、公益授课、慈善服务的暖心经历。本次活动紧扣萧山区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部署，联动红领巾征章实践工作，吸引全镇150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晚上，2026浙 B

0: 杭州赛区八强淘汰赛在林浦体育馆火热开赛，萧山队坐镇主场迎战西湖队，球队下半场攻防发力，完成逆转，以67-57斩获系列赛首场胜利。
1: 上半场，西湖队外线连续命中三分，持续掌握场上主动权，萧山队进攻节奏偏慢，半场以27-28微弱落后。一边再战，萧山队及时调整防守策略，加强内线压迫，依靠快速反击不断追分。队员谢凯波、程宇表现亮眼，两人合力砍下41分，成为球队得分核心，帮助队伍逐步拉开分差。末节，西湖队频繁换人调整，奋力追分，但始终未能扭转局势。本轮为3场2胜赛制，萧山队先下一城，手握晋级主动权。现场观赛群众热情高涨，呐喊助威声不断，充分展现本土篮球赛事活力。
2: 能把这场球拼下来，我觉得我非常的为我们这个团队骄傲。处理球现在都非常合理，因为我们一直贯彻的是团队篮球，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继续保持下来，继续保持下去一定会更好。
1: 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7月20号至29号在杭州举办。美国、卡塔尔、阿塞拜疆等20余个参赛代表团从杭州口岸入境。杭州边检站、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全力做好服务工作。
1: 各参赛代表团成员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办理好入境手续后，来到随机抵达的比赛用枪弹查验区。杭州边检站、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按照规范操作，快速完成枪弹查验，为枪弹办理入境手续。为保障各代表团能顺利高效通关，杭州边检站等相关单位提前介入，与杭州市体育产业发展集团达成合作协议框架，组建赛事保障专班，就入境流线、服务保障、枪弹联合查验模式等制定保障方案及突发情况应急预案，组建枪弹查验特殊勤务队，共同建立枪弹联合查验点，确保枪弹入境一次查验完毕。此外，杭州边检站还派出外语服务队靠前引导帮扶，联动杭司和赛事委员会，为赛会记者报道。
3: 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蜀山街道海选赛近日举行，辖区内近60名乒乓球爱好者。
4: 这个
5: 小鸟燕，小鸟。
4: 这个。这个。
5: 小鸟眼，啊，红的眼，蓝的眼，小鸟眼。
4: 哦，丫头，蹦蹦啊！这个，
6: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7: Jackson 吗
4: ？Jackson， 蹦蹦。
7: 嗯，6.5块给他刮着，
6: 这就碰碰啊，6.5块。

0: 方便面八毛，打火机一块二，
1: 都有。高友还不去上学去吗？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不好，
1: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2: 可那个初中教的，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1: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3: 你是张凤霞的女儿吗？
4: 啊。
3: 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5: 这是聚酯纤维。
3: 啥东西？
5: 聚酯纤维加人造棉。
6: 哎，这好。

0: Балам, а дом болды ғой, не ұзысың? Көр, оқуға барында.
1: Абайла!
2: Тыңға!
3: 去项目场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啊！佳瑞，这你都听得懂？就啥听不懂的？哎，那是八太，苏立坦小儿子。啊，他哥哥叫你上见过。哎，你跟苏立坦一起转场呢？你也不害怕哦？
2: 怕啥？
3: 哎，苏立坦一个人干掉过5匹狼，我还听说。 我听说他还杀过人，
2: 真假的？都这么说呀。
3: 苏立坦可是有枪的，谁要是惹到他的话，就砰。可是苏立坦是唯一一个转场经过仙女湾小道的人。仙女湾小道在戈壁上，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只有他敢走那条道。
2: 那你为啥要走仙女湾小道呢？你走公路不好吗？
3: 5瓶啤酒啊！
2: 啊，
3: 告诉你。
4: 哎，你这个人真是的！哎，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存主任家还没有走，你让存主任跟你一起走。存主任是存干部，三家人一起走的话，苏立坦不能把你干掉。
3: 哎呀，这不是你帅不善良的事情，你知道吧？那好，鸡蛋，好，
4: 我走了啊。
3: 走了
4: 啊啊！你好有钱啊！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3-4千呢。哦，这不是都欠着呢吗？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你说，我帮你把这些欠债要回来，我要回1千，你借我500；我要回2千，就借我1千。
3: 我去县里找个地方写作，你就不要说借了嘛，搞得你真的会还一样。啊，你问我要钱，我会不给你吗？啊？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而且还回去要。啊。现在？
4: 啊。
3: 今天不行，今天第5木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笔买卖，今天走不开。
4: 我去呀、啊，我跟你打工。你去呀、啊？啊。那咱俩商量个事儿，你说。你要不回来不许哭。我才不会呢。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行，去吧，去吧。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要账。 我来要钱。你好，我来要账。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买了一瓶酶？碰碰，就是那个小卖部。我来要账的。好酸。
5: 그쪽으로만 나 코르동다다 바스카자 가발 민 예메스 민 카르즈 예메스 인데르게 케탈라이
4: 你好，大叔，你知道狗熊家在哪儿吗？
6: 哎， 구만， 哎， 구만，
4: 아이케，
6: 哎， 발라 무너 니 대비자.
4: 你好，你好，你认识狗熊吗？谁？ 就是狗熊阿佑。阿佑，你是阿佑吗？
6: 喂，切吧，切，别来要，阿佑也没事，切。

0: 的女儿
1: 啊，
0: 张凤夏和依山的女儿。
1: 您认识我爸爸？
0: 你爸爸和妈妈曾经带着大国公你会去了富恩县，你是在富恩县生的吧？
2: 这是我爸爸，有个爸爸这是吧，这是这是吧，
3: Sen de çeşi basın çı. Dur otur şu an çeşi.
4: Ama telefon arsan emin
3: miydi ki?
5: Nayça 100 块. Piday 20 块. 白什么一块三，
6: 避孕套五块五，脱裤片。
3: 这都是，这。
7: 啊啊！你没
8: 事别
7: 啊，
8: 他孙子，给。再过来。啊。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

0: 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加个好友呗，以后一起玩呀。
3: 可以啊，以后一起玩。
2: 记住，一定要先加上对方的游戏好友，然后再包装一下朋友圈，吸引他一下。

0: 看好了，
1: 又有一条鱼上钩了。
0: 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虚拟股票，拆分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
2: 你们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
3: 这个 app 啊，只能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0: 8%，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300%。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4: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
5: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缘分，结果

0: 那啥呢？哎呀！别走！我这……哎呀！
1: 这什么？我这啥时候进来的啊？
0: 那刚进，我一看你练功呢，我没好意思打扰你啊。你那茶白瞎了，你看。
1: 哎呀妈！吓死我了！
0: 哎，你这干啥呀？这是腰啊？那大白天的，不是就搁屋里按摩，完了就搁这练功呢？这咋又疯啊？这是？
1: 我就撑个懒腰，
0: 那幸亏我来了，一边你撑过去了，撑睡着了，你咋整？
1: 你来干啥来了？
0: 哎，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了，让他求你来了。嗯？你给我拿点钱吧，家里都接不来锅了。
1: 啊，哥，你说家里啥都有，就是没有钱。哎，
0: 魏民啊。我今天能过来找你呢，是给你个机会。你有没有钱，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再回答我，啊，你琢磨。
1: 还不用琢磨，确实家里没有钱。我现在明白你心态，心里不得劲儿。但是啊，你去找秦生呗，毕竟秦生啊把你整成这样，对吧？
0: 行，那你这么唠啊，现在就给我往死道上逼呗。反正我现在这光脚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咱整个鱼死网破得了。
1: 那你要这么唠嗑，你不也是逼我的吗？哈，破呗，
0: 破啊！行，那就整吧。那一会儿我就找秦生去。

0: 我就是贾跃民把我的货放他货里卖给你的，你看你咋办吧？你看咋收拾你？我别等会儿，我现在去。
1: 呀，
0: 不是，你别，不，咱破一下。
1: 不，
0: 哎呀，啊，
1: 整太破了也不好啊。哎，这是。满挎兜就剩这200块钱，我先借给你。
0: 我这要饭来了，这
1: 是。你说钱我也拿出来了，实在不行那我也没有办法。
0: 兄弟，我替你想了个办法。
1: 二哥，你怎么老替我想办法呢？
0: 那不是，你是我兄弟，我不替你想，我替谁想啊？这个相当好，你看啊，我呢，那小作坊现在不是闲着呢吗？你上亲生那进完布料，上我那小作坊加工，然后再卖给亲生，这样我也挣钱，你也挣钱，你傻？
1: 那好，我要是真去干这事儿，我才傻。那亲生知道我不废了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要是不帮我，我要告亲生，你不一样废吗？
1: 二哥，你这干嘛？你这。这不两头堵呢吗？
0: 这怎么能是两头堵？咱哥俩是一条心呐！咱俩一条心。玉明啊，你到时候跟秦生就这么说，你就碰你心先不行了，你就把我的资产基本都盘过去了啊！这事儿我不说，你不说，谁能知道？咱哥俩就偷摸挣钱就完了。不说了，我现在知道去啊！你就马上开工。哎呀
1: 我的，那你200块钱给我呀？
0: 不你拿给我的吗？
1: 啥给我？跟着说借的。
0: 你看你刚才搁那说是给我吧，现在又借我，你啥玩意儿？你这么多年买卖就这么做的，魏明？哎呦，你啥呀？这撒谎撂屁的，这跟亲生待，我看你没学啥好。你跟他学点好的，别老没事给人挖坑，你算计人啥的，就又给人就是整套的工于心计的。你这样的你不好，是吧？哎呦我的妈！明明啊，哎呦，
1: 站住！怎么把这门封严？怎么把这屋砌上盖个盖儿？
2: 秦总，哎，
3: 秦总，
4: 好。不好意思啊，大伙儿，给大伙儿添麻烦了。今天请大伙儿过来，就是想开个小会。最近的那个布料啊，价格上涨了一些。当然了，那也要比在座的各位亲自去买这个布料要便宜得多。我这次来兴城。是为了帮着兴城泳装转型的，是要给那些国外的大型泳装品牌做代加工。可能当下看起来，大伙会少挣了一点点钱，但是从长远来看，那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收益。大伙说是吧？那这样，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会就开到这儿。咱们散会。有事儿问你。
1: 秦老板，你房间方便吗？
4: 房间？
1: 我想上你房间跟你说点事儿。
4: 可以，走。哎。你把碰见器的厂子收了？
1: 必须收的呀。他作坊连厂房带机器值好几万块钱。我几千块钱不就给他收了，哼，没招儿，你谁让你着急还钱呢？啊，顺便又给秦老板呢 出了口恶气。秦老板，你上次说那个论功行赏，你下次多给我点布料呗，我就想多赚钱。
4: 可以。
1: 哎，感谢，太感谢了。
4: 妹妹啊，
1: 哎，
4: 你知不知道为啥咱俩关系这么好？
1: 我懂得感恩，我现在吃这口饭都是秦老板赏给我的。
4: 咱俩之间不存在谁给谁饭吃，咱们是朋友。而且呢，是因为我们有缘分，合拍，这个就太难得了。
1: 哎呦，你秦老板呢，就是我们兴城泳装的开拓者，谋福利的人。做事儿啊，大气，人还善良。哎，秦老板，你放心啊，以后我就一心一意的跟你干，你做代工，我保证第一个支持。
4: 又来这套，吃个苹果。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4: 你说，
1: 能不能换个香蕉吃？
4: 你知道为啥咱俩合拍吗？
1: 啊。
4: 吃苹果，
1: 这不吃香蕉吃一块儿去了？你快，
4: 快点！
1: 这疤，
4: 你自己来。
1: 这疤有点埋汰。哎哎，
4: 哎呦，自己来！
1: 你没有
4: 猴啊？
1: 丢
4: 是猴吗？
1: 丢。
4: 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妹妹啊，
1: 头一回，我这头长的也行吗？
4: 行。
1: 投缘了，你这。

0: 哎呦，二哥，啊，一万块钱上。你呀，差那，你不怎么，你是不太想给我是咋？
1: 想给，但是二哥，咱最后一回了，行不？那不行呗，那谁还嫌钱有我少吗？
0: 二哥，你体谅体谅我呗，我成天我吃不好，我睡不好，你就当心疼我了，行吗？
1: 是啊，我心疼你，谁心疼我了？
0: 那你和秦生，你俩的事儿，你俩就自己解决吧，你把我整进掺和进来干啥？
1: 我没让你掺和进来，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魏敏。
0: 你要不是搬家时我和我都不知道咋整了，我得谢谢你。哼，二哥，
1: 啊，你这钱。
0: 这都冻命了，你给我拿来一万块钱。
2: 孔庆熙，魏敏，
0: 行，别搁这站着，咱先进屋说吧，走。
1: 好。坐，坐，坐，坐，坐，小心啊。
0: 你的身体不好，我都知道。啊，魏敏，这是一万块钱呢，你给我的。啊，对。啊，行，一万块钱。那个，
1: 有事儿啊？
0: 有事儿。啊，
1: 这是你的钱。啊，我的钱。
0: 我退给你。哦。
1: 这是我写的检查，请过目。啊，锦西老弟，我错了，对不起。
0: 别坐坐坐坐，说。
1: 好。魏敏，你看人家还有检查呢，你这玩意儿。
0: 怎么，老季？
3: 啊，那个，你不用承认，我也不追究了，我就只有一个请求，那个，咱这事儿吧，就到此为止，你别再装神弄鬼吓唬我了。我肾本来就不好，你说心脏再下有点毛病来，又为这点钱就犯不上，犯不上。啊，
0: 这身体确实，你看魏敏这牙医生汗呐，哎呀，你找个中医看看吧。
3: 哎，好，好，魏。
0: 有收吗，魏敏？
3: 要，一日同仁，回头检查我补一个。
4: 对对对，必须要啊！那个，这个还有一个寿条，麻烦签个字。寿
0: 条哈，寿条，你看你讲的太玄了。
3: 我给你个签字，嗯，
4: 好。
3: 那你回头要见着钱老板的时候，别提呀，今天见着我们两个人，行吗？
4: 亲生啊，我才不管呢。 你们最好使劲霍霍这些的，我才解气呢。什么玩意儿？用着人条件，用不着就炒后啊！哎呀，那个锦西啊，我想上趟卫生间，这有吧？
1: 去，出门就把椅子左转。
4: 谢谢啊，谢谢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回头聊啊。啊。
5: 啥呀？我看看他怎么写的。啥呀？
6: 学个范本吧。哎呀妈，整的太全乎了。
7: 高高的，哎呦，高高的，
6: 多少钱？5毛5。你给5毛好了。哎，
5: 就那个，咋样吧？还行吧？你小子眼光挺高啊。
6: 高啥呀？
7: 这离我的标准也差一截，我吹一下呗，你高。啊，能不能啊？走着走着。你呀，离打工棍标准差不多了，是不是？说啥呢？你，我着急处对象呢，为了你嘛。你着急报孙子，我也不能不孝啊。这我就将就将就，成全他。
5: 你小能不能不催你姑啊？这钱可不是场，我一抓一大把。
7: 那你现在去抓去，那么有自信，去吧。大白天的抓啥去？
5: 晚去你也抓不着啊，没有你姐呀、啊，你这位人家对象你都找不着，还得找你姐去。哎呀，
7: 哎，爸，
5: 真是不好意思，让您白忙一趟。我这儿啊也不是不考虑裸心，主要是咱弟弟啊。 上班的时候。
0: 会迟到。听说最近开了一什么录像厅，那也不是什么正式工作呀。主要我这就这一个妹妹，我得为她终身大事考虑，还请嫂子多理解啊。你看现在厂子弄成这样，我确实也没心情跟你聊这事儿。一会儿还有人啊过来租厂房呢。
1: 租厂房？
0: 啊，就租这个厂房啊。
1: 哟，那我得跟你好好聊聊。
2: 媳妇儿，咱俩在一起，天作之合，真的。媳妇儿太厉害了，咱俩。我刚想说，找个厂子，找个厂房，像租赁厂那么大的。你这咔消息来了。这个冰棍厂的厂区啊，厂房都要租，你这玩意儿你说是不是老天给咱的呀？啊，
3: 哎呀，绝了。你想啊，媳妇儿，这个他那地儿离哪儿都不远，对不对？
2: 这运输费省多少钱呢？而且简单，收拾收拾就能用。
3: 哎呀，太好了，媳妇儿，你太厉害
4: 了。你那邪乎劲儿。
2: 哎，但是那个是集体用地啊，不会出啥麻烦吗？
4: 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谭大哥咨询过了。这个冰棍厂呀，属于街道办企业。去年呢，他们改制，何厂长就买下了他们的这个经营权。只要不改变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何厂长就可以把这个厂子租给任何的企业或者个人。所以咱们租这块地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呀，那啥也不说，你就抓紧赶紧弄吧，媳妇儿。
4: 哎呀，你也别高兴得太早。那20000块钱一年的租金呢？
2: 20000块钱一年，还行，我觉得，毕竟规模在这儿啊。
4: 何厂长现在要求一次性付5年。
2: 五年？10万块钱？
4: 嗯。
2: 这啥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啊。那你这冰棍厂他不是解散了吗？
2: 啊。
4: 他得付给这些员工们一笔安置费。这何厂长他自己也没有这些钱，所以他把这厂房出租了。只要钱一到。

0: 这个冰棍厂呀，现在好多人都看上了。我跟那何厂长好说歹说的，他同意给咱一周的时间。
1: 一周，那可得抓点紧了。
0: 你干啥呀？
2: 你真厉害。
0: 你一条烂了唧唧的呢。
1: 你多少给拿点儿。
3: 没有钱。
1: 哎，孙淑芬，就你能没有钱呢？
3: 没多少。
1: 你没多少，你得拿点儿，你。
3: 行。咱拿1000。
1: 多少？
3: 1000。
1: 好意思说出口啊？这么大事儿，你给拿1000块钱呢？
3: 这1000块钱不少了。就这点钱，
1: 孙淑芬，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现在最少有1万，你对不对？你说是对对对不对？来，
3: 啥玩意儿对不对的呀？
1: 咋的？
3: 那我不得自己手里留点生活费吗？
1: 你就留点吃饭钱，剩下你都给老二拿去。
3: 金龙，过不了手里没有钱的日子。
1: 现在手里头有钱了，是吧？啊，孙淑芬手里的钱哪来的？怎么挣的？啊，没有数啊！当时我不想让你去参与他这泳装的事儿，你非得去。那是老二替你送我俩鸽子，哎。然后苦口婆心劝我一宿啊，我才同意你去跟他们倒腾泳装的，是吧？咱家住这么大房子，然后你说你天天往脸上扑那个乱七八糟的，你说你穿的花里胡哨的，来来来，我再问你，来，就你这手上这戒指，哎，你这项链，这手表是老二送你的吧？钱哪来的啊？孙淑芬啊，孙淑芬，你吃水不忘打井人呐，你得知道这些钱是哪来，那是老二带你挣的这些钱，一样。哎，我跟你讲，孙淑芬啊，老二的厂子开不起来，他就挣不着钱。他挣不着钱，他现在就欠你那些钱，你借他那些钱，之前那些钱也还不上你。
4: 你好好合计合计吧。
3: 那你光让我拿，你咋不拿？
1: 我拿你拿吧，
3: 你拿我就拿，
1: 你拿多少？
3: 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1: 说好了，
3: 说好了，我看你能拿出来几个。

0: 来的呀？
1: 你管我哪来的干啥呀？我拿多少你拿多少吗？
0: 这多少钱呢？
1: 5000。
0: 你哪来的呀？潘锦东，你哪来的钱？不是你哪来的？
1: 这别查着。我鸽子卖了。
0: 锦东，那鸽子不是你宝贝吗？
1: 老二是我们全家的宝贝。

0: 康儿，你要跟我结婚？
1: 你也别多想啊，我这关键就是想帮我二哥度过这个难关，我也是没别的办法了。咱俩办一个婚礼，不是能收点份子钱吗？是吧？
0: 二哥那事儿，我也着急。你看那摩托车，录像贴上。

0: 我准备兑出去，能凑多少算多少，先给二哥拿过去。
1: 你说结婚是真的假的？
2: 真的呀，咱俩可以只办婚礼，先不扯这儿。再说了，你爸不是也着急让你赶紧结婚吗？
0: 哼，只办婚礼不扯证儿，那不成耍流氓了吗？
2: 那就扯一个呗。
3: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0: 大哥，你给的也太少了。我那车都没咋骑，嘎嘎新的，你再加500块钱啊？你加300呢？啊，行行行，那加200也行，就这么说定了啊！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

0: 不是说骑摩托车危险吗？
1: 哎呀，你可别忽悠我了，那摩托车那是你心肝宝贝儿，你说卖就能卖啊？
0: 那我再回个电话，不卖。
1: 哎呀，得，行了，你赶紧卖它吧。从那你骑这个破摩托车，我每天都为你提心吊胆的。
0: 别老为我提心吊胆的了，你快回屋去吧。
1: 回去。你夹罐头瓶子干啥呀？
0: 你看你又操上心了，快回屋去吧。
1: 每天不都得操心吗？

0: 姐，玩路线，我那个半个小时以后把钱给送回去啊。
1: 你哪来的钱呢？
0: 哎，你别问了，我把摩托车给卖了，在家等我吧啊。
1: 你姐夫厂子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和爸说，听着没？
0: 你放心吧，我拼死爸爸也来了。

0: 红尘啊滚滚痴痴啊，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那青春度明天，你又真心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的沧桑，何不潇洒走一回。
1: 哎呀，我的天哪，这可咋办呢？兄弟，兄弟，你没事吧？啊，
2: 医生说很严重，不知道结果咋样。
3: 妈，罗宪的事儿都怨我。
2: 一家人不说外的话，这事跟你没关系。当初我就说不让他买摩托，他说就喜欢摩托，非得要买。买摩托也行，我说你慢点骑，那玩意不慢骑你危险，就是不听，越说骑得越快，结果我心疼他，他那腿很严重，来的时候鞋都没有了。
3: 而且，我都得把罗宪这条腿给保住，啊！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二哥，你出来一下。怎么把腿给掰开了呢？
1: 你这不治疗吗？这不是，
0: 这孩子平时就愿意蹦跳的，这回还能跳舞了吗？
1: 那得看恢复情况呢。反正这次这事儿吧，反正这不轻，这是。
0: 二哥，你别上火，节哀啊。
1: 什么？你说什么？
0: 祝他早日康复。
1: 这俩词儿是一个意思吗？这啥时候还搁这捅词儿？不能不说吗？
0: 二哥，把这个给你。这月初货少，就这么点钱，你拿着。
1: 行啊，明明啊，你这个事真谢谢你。等我把钱凑够了吧，把大厂子开起来，这小厂子就给你了。你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了，是吗？
0: 谢谢二哥。
1: 没事。
0: 行，那我先走了啊。哎呀，哎不对，这东西我给罗先买的，你替我给他吧。
1: 行。慢点，
0: 那我回去吧，快快，我回去。
2: 贾明明说啥了？
1: 没说啥，那就给楼下买点罐头，关心关心的呗。
2: 你看我这表弟，关键时刻还挺仗义的啊。
3: 呀，罗宪，
4: 呀，
3: 罗宪，醒了，
2: 罗宪啊，
5: 你们咋全来了？
1: 别动！别动！
2: 别
1: 动！
2: 别动！
1: 别
2: 动！别动！
3: 来来来，
2: 快给拿个枕。哎，对，这个枕高点，这么多点。
5: 哎，那你们不用全在这儿，该忙啥忙啥去，我一人行。啊，我腿不挺好吗？我以为撞飞了呢。
3: 这都啥时候了，咋还胡说八道的？
5: 姐，我那。摩托车说没了。
3: 哎呀，你别惦记你那破摩托了啊！
5: 这事闹的，你说钱没给我姐夫送过去，摩托也没了。
4: 罗宪，摩托虽然没卖成，但你这份心我们特别感动。你就踏踏实实养病，我们都轮班伺候你啊。就算有一天你这腿好不了了，就瘸了。那我们也养你一辈子。嗯，
1: 你说啥呢？老弟啊，等你这腿养好了啊，姐夫给你买个更贵更好的摩托。
5: 谢谢姐夫。你们快快快去忙吧，我再睡一觉去。
2: 你别睡了，睡了，渴不渴？嗯，喝点水。

0: 你先洗，我给你买水。
1: 你水吧，大嫂，你打水啊。
2: 贾冰冰，哎，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啊？对我太好了，赏我饭吃，让我赚钱，还给我发挥的平台。
1: 你为什么和彭锦熙这人一起来赚我的钱呢？啥时候的事儿啊？
3: 彭锦熙的厂子你压根就没对下来，他压的那批货，你收了高价卖给我，是吧？没有，你听谁说的？
1: 听我说的。
2: 你在医院给彭锦熙前，我亲眼所见，货我也查了，你在狡辩一个？你跟谁俩呢？你是不是看错了？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呀？我还一直拿你当哥们儿处呢。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兴城泳装这块儿。
1: 你暂时就别干了。那不行，咱一块儿走阳光大道，一块儿走独木桥呗。
2: 哥，
1: 我最不喜欢朋友的欺骗。朋友之间的背叛，就是欺骗的一种。贾伟民，
2: 哎，
1: 你把我弄伤心了。
2: 我当。

0: 儿哥，最近妹妹反思，妹妹做人有问题。你说这些年咱们风风雨雨都挺过来的，是中间有一些误会，弟弟做的不漂亮，你这头一阵还帮着秦生给你捣乱，今天妹妹弟弟来，就是想给你认个错。
1: 别老搁这蹭来蹭去，裤子抹漏了。你不对，你是不是吃错药了？要不就是你喝了。
0: 我没吃错药，我也没喝。二哥，你要说真不对的，只有一个人，秦生。这个人缺德呀，他没有人品。你甭看他现在嘚瑟，人家做天天看，做了坏事早晚完蛋。
1: 我就普奔你来了，踏踏实实跟二哥干，奔着二哥的人性、人品、人格。别磨叽，干啥毛病这是？慧敏呐，说两样话，就你以前说的东西吧，我不怎么信。但是今天你能说出这些话来的，我就更不信了。
0: 二哥，你别不信，其实我心里我一直都装着你呢。你最近想干啥事，我都知道。是不是想干一个大厂子，规模老大了？不是我打听的啊，是那冰工厂的何厂长，嘴松，他告诉我的。二哥，我说话你不信行，但是他说话你得信。
1: 我让他替我说，他最有力度。这啥意思啊？
0: 送给你，
1: 白送的？那不可能，就是想特意跑过来送到你面前这个意思。
0: 明明我拿着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
1: 不要利息，你算算账，到时候一块送我入库得了。 那不行，我要拿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但是你要入股，不行，
0: 不行，咱不入，咱就要利息。那利息高点行不行？

0: 我们这边有一个信息啊，拿着吧。行，这么地吧。
1: 二哥，你信为民的，
0: 为民做不到锦上添花，他绝对能做到雪中送炭。都一句话不是吗？弟弟心里有你，告辞。
2: 嫂子，你看看这钱是不是真的？这钱，
0: 是真的呀！这小子再也不敢了。为啥呀？
2: 让秦生给揍了。揍了？我说呢？都不对呀，那没看着受啥伤了，怎么还能？
3: 打的不严重，侮辱性高。
2: 哎呀，他刚才差点给我整感动了。真行。
3: 既然把租金还给彭锦熙了，贾爱民还借他不少钱。彭锦熙拿钱跟冰糕厂已经签完合同了，这小子之前装的啥也不是，忽悠咱们呢。对，徐志玲他们说，不愿意做代工，以后不跟咱合作了。

0: 你上那儿坐着，来，你坐坐坐坐坐吧，你坐这儿，你试这椅子，怎么样？
1: 舒服。
0: 找到厂长的感觉了吗？啊？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你等会儿。
1: 你干啥呀？你进来呀，进来。
0: 罗厂长，我是你的秘书小鹏，我想向您汇报工作。
1: 行，进来吧。哎，门关上。
0: 关门。哎，罗厂长，
1: 站这儿干啥呀？开电扇呢。
0: 哎，开开开开开，开电扇。哎，
1: 开三档。
0: 三档，三档，三档，三档。
1: 分别直着吹。
0: 不直吹，这样，这行吗？啊？
1: 行，坐吧。
0: 好，我别坐了，我站您旁边。啊？也不合适，我还是蹲着吧。哎呦喂！怎么样，媳妇儿，这地儿啊？
1: 太美了。

0: 这日子过得真快啊！我感觉昨天咱俩还在海滩卖裤衩呢，这今天就到这儿了，啊？
1: 那个时候你爸给我拿安慰的呀，让我当供应厂厂长，你说这不弄死我的吗？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当时。嗯。你说那个时候，咱能想到能过上今天这日子吗？
2: 不敢。你瞅瞅，这大桌子，你这皮椅子还会转呢。你这大柜子，这灯，哎呀妈呀，这上哪儿想啊？
0: 可不是吗？
2: 哎，你记得你那会儿说啥吗？你说你要当有钱人。等你有钱了，要每天都让你家人吃上肉，要让我爸每天都能吃上干豆腐，要每天都给你家人买新衣服，还要对我好。
0: 啊，我说这句了吗？
2: 忘了。
0: 不是，我前三个我都记上，我没说这句吧？最后，哎，别动，不要闹，同志，我说了，逗你玩呢。说啊，那个时候说过的话，到现在不都实现了吗？是不是？啊，俺那时候就是为了吃饱穿暖，对吧？这再过个十年二十年，你说这未来得啥样？
2: 哎呀，坏了！那到时候孙姨他们都得失业了。
0: 啊？
2: 那到时候都是机器人帮咱家干活。咯哒咯哒咯哒哒，不分白天黑夜的，从早干到晚，那得了吗？
0: 倒是省事儿，但是这玩意儿我不太信任机器人。
2: 那咋了？
0: 他给你码针脚，能不能行？那这都很未知，这是细活，是不是？你再有，那机器人就当能干，是不是？咱到时候也得给他充电呢，对不对？你一个肯定不好用，他咔得一堆，到时候那电钱得花多少钱？啊，这不行，那电太贵了。
3: 小气鬼！
0: 不是小气，这做买卖你这玩意儿你得核算成本，是不是？
3: 那你说，
0: 我说要我说呀，我觉得越来越好是肯定的，是吧？那就捋着你刚才那说，就机器人哈，一下子都打全是机器人干活，做完泳装以后，是吧？
1: 哎，就是跟这地球仪似的，我指哪儿我就能上哪儿去。这行吗？这我泳衣我在这边做完，哎，我啪我一点这儿，它就能唰一下就飞到那边去，那人家货就到了，是吧？一个电话咱就知道那钱就回来了，知道吧？还有我就是准备啊，就把这个就咱这个星城的海啊，或者是渤海湾，我给它弄个加热系统，这到冬天的时候，我把那海水给它整得温乎的，哎，到时候冬天也能洗海澡，那咱家这泳衣一年四季的卖，那了不得了，是不是？

0: 媳妇儿，嗯，要不我自己洗吧，不是你这我抠的太刺挠了，别动，
1: 你能够着吗你？我试试，你够，不行吧，还得靠我吧。
0: 给我整的，太不好意思了。
1: 我这可不是看你啊，我二哥二嫂，这不是忙那个新厂子的事儿呢吗？就我是闲人一个，我这是帮他们分担。

0: 我在给你洗把脸呢。
1: 不行，别闹了，那洗脚的能洗脸吗？
0: 那你快躺会儿，快躺下吧。
1: 哎呀！
2: 你别往脸上整啊！
0: 我就吓唬你。
2: 星儿，
0: 啊，
2: 要不你回去吧。
0: 回去干啥呀？
2: 你在这杵着，我睡不着。
0: 这刚几点？那你不闭眼睛，你能睡着吗？闭眼睛。
2: 星儿。
0: 嗯，
2: 我求你，你回去吧。你说你这跟手尸似的，太吓人了。
0: 嗯，那我回去了。睡吧啊。

0: 这忙我真帮不了，我一次性让彭锦熙交5年的房租就够不要脸的，我怎么可能还好意思往人厂里塞人呢？老韩，你别着急啊。那个，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呗。
1: 啊？
0: 你原来是在那个街道上班吧？
1: 对啊，怎么了？
0: 当年那个冰棍厂改革，你是花了20000块钱兑下来的。
1: 是吧？啊，现在你给我高价租给彭锦熙，不少赚呢。
0: 不是，我少赚不少赚的，我身上不怕影子斜啊。我没有说你身子不正啊，我也没说你影子斜，我是说那些下岗的职工啊，人家现在都吃不上饭了。你说他们要知道这些事儿？ 可不是堵你家门那么简单了，我得说你两句。你看，皮鞋、皮带，还穿个胶衫，换身衣服吧。
1: 出汗了呢，热的呀？
0: 没有啊。
1: 上车，我带你兜兜风去。
0: 好，不用。

0: 人呢？干完了。刚才去和尚嚷着闹一顿，
1: 钱都给了吗？
2: 给了，
3: 老高兴了，跟你一顿表忠心，用犬马之劳，用马首是瞻，就会那点成语全用上了。
4: 丹丹，我思前想后，我现在这个事儿，你去说，他肯定能答应。

0: 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报名电话0571-56。
3: 九十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4: 480。
1: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装房子找一家，
6: 装房子找一家。
0: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6: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6: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这空口白牙，一个误会，我们怎么认呢？
1: 二位，问题是我这话都说了呀，咱都是干厂长的，您说的我能理解，可是兄弟们不答应啊，这刚有希望了，又破灭了，你说一会儿炸了锅，我就怕出点啥事儿，你说这
2: 咋的呀？威胁我呢？
1: 啊，这事没得了了，出去吧，让你人都走，都闪开，闪开。

0: 姐夫，接收冰棍厂工人这事儿，我知道让你挺为难的。这次你就给我个面子呗。
1: 给你个面子，我给你俩大嘴巴子。这20多个人，你闹着玩呢？
0: 我没寻思能有这老些人。
1: 你没寻思你就答应啊？你想对象想疯了吧你？你不要脸你！
2: 哥，咱们回去吧，别在这儿为难人家了。
3: 妹妹，我们走。
0: 姐夫，这事儿能不能就当是我用这条腿换的？
4: 给这帮工人开工资就够他喝一壶了。
5: 今儿别走啊，咱们好好喝一顿。这么高兴的日子，你也别走。
6: 那就不了，锦溪啊，我今天确实有安排，咱下次啊，改天。
5: 哎呀，那这就不行，
6: 那我们这先过去了。
5: 好的，大斌，
7: 来，厂长，来。哎，厂长，你叫我吧。
5: 哎，
7: 厂长，
5: 把东西放了。
7: 哎，好。
5: 新来这波人里啊，就他俩特别能干，能力很强。等你那边要缺人的时候，让他俩过去帮你。
6: 行，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跟你说。
5: 行啊，
6: 好，那我们先走了啊。
5: 哎，拜拜，这样啊。哎呀，你说今天没喝上酒，哎。

0: 省委常委兼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书记等职。在大岭山东面茂密的荔枝林中，隐蔽着
1: 太公路方向的
2: 连陶林湖，马上电话报名，签十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血战湘江中。
2: 湘江战役打响后，中央红军在角山铺、光华铺和新墟三大阻击战场上与敌人顽强作战，在付出重大牺牲的同时，终于在11月30日成功掩护中央及军委纵队渡过湘江。但后续部队的渡江历程却更为惨烈。
3: 小楚，听说军委纵队已经开始渡江了。
4: 哎，要不是咱八军团遭白匪拦路，向北绕了个圈子，现在也已经到湘江了。
5: 小东，前面怎么变慢了？
3: 班长，前面好像遇到兄弟部队了。
6: 哦，黄政委好。
7: 陈师长好。你们34师这是要执行什么任务？
6: 上级命令我们赶往枫树桥接防红6师，继续阻击敌人。
7: 哎呀，任务艰巨啊。对了，军委纵队情况如何？
6: 军委纵队已经开始渡江了。
7: 好，我们八军团也接到军委命令，必须于24小时内渡江，
6: 越快越好，否则将有被敌人截断包围的危险。
7: 这样的话，后防的重任就全压在你们肩上了。
6: 放心，34师一定不辱使命。
7: 保重，祝你们胜利完成任务。
6: 你们也多保重，后会有期。
2: 与红34师分开后，红8军团继续向湘江挺进。11月30日下午，红8军团在泉州两河乡隔壁山一带遭迂回穿插而来的桂军阻截，双方激烈交火。但随后，在红5军团13师迂回策应下，红8军团终于冲破桂军封锁。与红13师分开后，红8军团按照军委命令向泉州古岭头一带前进，在入夜时分，却再次遭到从灌阳北上的另一股桂军阻截。
8: 都稳住，不要乱！你这防守

0: 孙师长，有，黄政委，我在这里。
1: 军团长命令，在23师进行掩护，一定要拦住敌人，为部队突破封锁争取时间。
2: 是，
1: 23师，由我走。
0: 其他部队由我往前冲，为战斗人员爬坡前进，快！
2: 不好了，有敌人从侧翼冲进咱们队伍了。
1: 啊！陆队长，快走，我们掩护你。
3: 23师，给我顶住！冲！来呀！快快快，同志们，加快速度，一定要冲出敌人封锁！
4: 师长，大部队已经冲出敌人封锁，正在向界首方向前进。总算来了一个好消息，通知各团，边打边撤，引开敌人，给大部队再多争取点时间。
5: 与此同时，由于浮桥被炸毁。
6: 兴国之舰奉命在湘江凤凰嘴一带为后续部队寻找可以徒涉渡江的地点。
7: 好机会，赶紧走！连长，我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徒涉渡江地点。啊，太好了，快带路。
6: 这里没啥特别。看我给你露一手。
7: 水怎么这么浅？啊？
6: 之前在泉州的时候，我听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乡说，这一带有一道古堤坝，平时被淹没在江水之下。哼，看来你对情报有着天生的敏锐。嗯嗯，
7: 这回算你立头功啊！
6: 谢天谢地，总算是有希望了。白眼，立刻发报向军委汇报情况。
8: 是，
6: 我们来师第一趟，立刻沿岸坝渡江，返回湘江东岸。
5: 连长，渡江点标记已经做好了，很好。连长，上级命令我们向新区转进，引导受阻的部队渡江，立刻出发。此时的萧墙还不知道，红军在这场战役中将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12月1日，红九军团与红五军团13师在凤凰嘴抢渡湘江。 因界首渡口被敌占领，被迫绕路，凤凰嘴的红八军团毅然担任起阻击任务，与追击贵军展开殊死战斗，掩护兄弟部队渡江。
9: 同志们，一定要为兄弟部队渡江争取更多的时间。
6: 团长，兄弟部队已经渡江了。
9: 既然如此，我们也撤，准备渡江。
10: 当旅受重创的红八军团渡过湘江后，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全军团只剩下1200余人。由于消息延误，前往接防红六师的红34师并不知道枫树角阵地已经失守，而遭到贵军包围，陷入苦战。
11: 同志们，先别开枪，敌人靠近在打，节省子弹。
12: 师长，军委电令，
11: 怎么说？
10: 军委命令我们向西突破，横穿灌阳，向新区工作方向转移。
13: 命令101团顿后，其他人向西突围。
14: 是，
15: 报告，发现红军正在向西突围。
16: 哼，
5: 想跑，没那么容易。命令各部收紧包围圈。
17: 是，
18: 长官命令，一定要拦住红军，给我打！
19: 出不出去啊？正面硬撑不行，就打一个营，从侧面包抄，一定要撕开这个缺口。
4: 是，
20: 同志们，上！
21: 长官，有红军从侧翼摸上来了，找死！
22: 加强火力，狠狠打！
23: 同志们别泄气，继续冲啊！
24: 好机会，同志们，冲啊！
25: 报告。 红军已经突破包围圈，
5: 由于道路不熟，红34师数度迷失在崇山峻岭之中，错失了渡江时机。
0: 在转移途中又多次遭遇湘军的围追堵截，伤。

0: 这场战争，敌人很快就会发起新一轮进攻。按照现在的局势，我们已经无法渡江。如果队伍被打散，大家就隐藏身份，想办法寻找组织，或者在湘南打游击。总之，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是。
1: 停止冲锋，给我炮火覆盖！师长，撤退吧！
0: 你们走，我掩护。
1: 师长受伤了，快掩护师长撤退！
0: 居然还有漏网之鱼！传令下去，搜捕逃脱的红军。是。小林，放我下来！
2: 师长，再坚持一下，我一定会救你的。我想喝点水。
0: 您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找点水来。
2: 我不能拖累你。
3: 师长，师长！快，顺着血迹追，一定能抓到红军。长官，这里有血迹，看样子红军是逃进这庙里了。
4: 给我围起来！里面的红军听着，缴枪投降，留你们一条活命。
5: 想让红军投降，你别白日做梦了！冲进去，抓活的！你一群胆小鬼，进去看看！铁血后卫师红三十四师湘江战役一战，几乎全军覆没。那些为中华民族自由与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的红军英烈。 将永远铭记在中华儿女的心中，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历史的丰碑之上。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

0: 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血战湘江下。
2: 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后，敌人开展了更加疯狂的进攻。为掩护中央和军委安全进入西延地区，红一军团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惨烈的厮杀。
3: 同志们，保卫中央，绝不后退，杀！
2: 团长受伤，敌掩护撤离。
4: 是
5: 是。
2: 同志们，坚持住！
6: 刘营长，
2: 快撤到第二防线，我们来断后。
6: 不，要走一起走。
2: 这是死命令，快走！
6: 营长命令，撤到第二防线，快！
2: 张路，在新圩阻击战战场上，红五师凭借有利地形与追击的大批敌人浴血奋战，直到军委纵队渡江后，才由红六师十八团接防。然而，没有等来红三十四师支援的红六师十八团被敌人包围，陷入了苦战。
7: 在阵地在。
8: 拼了！
9: 孙团长，敌人至少有三个师，同志们快坚持不住了，该怎么办？
7: 发令我红八军团到哪儿了？在他们到湘江之前，我们必须坚守阵地，不能给新国模范师丢脸。
9: 是，我明白了。
7: 同志们，冲啊！
9: 团长，上级回电，八军团已抵达湘江，命令我们迅速撤离。
7: 好，立刻传令下去，让同志们边打边撤。嗯。同志们，加快速度！
10: 团长，前面已经被敌人封锁了，
7: 停止前进。
9: 团长，敌人追兵就在后面，这样下去。我们会被咬住的，
11: 与其在这里等着挨打，不如我们主动出击，给后续渡江队伍多争取些时间。拿马灯来。
10: 是。
11: 我们趁天黑翻山绕到这里，那附近有村庄，

0: 我们在村外依靠有利地形建立防线，敌人要包围上来，也就能拖住他们，给大部队争取更多时间。
1: 等大部队都渡江了，我们再找机会突围。
0: 好，
2: 发电报向军委汇报情况，立刻行动。
3: 是。
4: 就在红十八团宁肯被包围，也要拖住敌人的时候。
5: 兴国之剑正奉命赶往新墟，设法引导红十八团突出重围。连长，前面至少有两个师的敌人，围得跟铁桶一样，我们很难突围进去。
6: 十八团应该是在山那头，我们能够翻山过去吗？
5: 现在山路隘口，敌人都增设了哨卡，我们过不去。
6: 我不相信一点办法都没有。
5: 老陈，
6: 带队伍在附近休息，注意隐蔽。
5: 明白。你有什么打算？
6: 我去看看这附近到底是什么情况。赖花葛衣，换身衣服，跟我走。
5: 是。
6: 敌人只有一个连，要是突袭，我们能进去。
5: 你仔细看看对面山上，
6: 山上还有伏兵，
5: 埋伏的敌人不少，快退，离开这里。
7: 这下怎么办？我们根本进不去。就算硬闯进去，也不可能突围出来。
5: 没有不可能，我们必须同心协力，永不放弃。好吗？什么人？哎呦，
6: 才一点也不疼呢。
5: 哎呦，我在下边垫着呢，你当然不疼了。
7: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啊！
5: 老乡，这附近正打仗呢。
7: 这么危险，你还出来砍柴？哎，要吃饭呀！
8: 听说白匪兵把山那边都围死了，他们肯放你过来？
5: 我是从九海井那边的溶洞悄悄过来的。溶洞，老乡，这里有溶洞可以通到山那边，能带我们去看一下你说的那个溶洞吗？
7: 你们这是……
5: 老乡，不瞒你说，我们是红军。
8: 红军？那是咱老百姓的队伍，成，我这就带你们去。
9: 就是这儿了，我在前面带路，你们一定跟紧了，里面岔路很多，走错了可就麻烦了。谢谢
6: 你，老乡。
9: 老葛，把队伍带过来。
8: 是。
9: 快快，同志们跟紧了。同志们，顺着走边的路走，不要掉队。
10: 同志们，注意隐蔽，都到东边小树林集合。
5: 连长，情况怎么样？敌人开始合围了，我们必须赶快行动。连长，队伍集合完毕。老陈，带机枪班侧翼佯攻，分散敌人注意力，不要正面冲突，打完就撤，绕路回来，避免暴露这里。
11: 是。
5: 赖华，带一个排跟我上去接应。葛毅，寻找有利地形策应。
12: 是。
5: 其他人守住洞口，注意隐蔽，有党指航程，大家放手干。
12: 兴国之剑，勇往直前！
8: 老吴，他一个连的同志是村里转移伤员离开，我留下为你争取时间。不行，两车一起撤。
12: 这是命令。
8: 来了，保重！
12: 同志们，兴国模范师。
8: 为革命留尽最后一滴血，
12: 咱们进攻，收了兵力，还是查清楚。快，撤，绕路回去。连长，敌人阵脚乱了，好机会，从后山突围，绕过村庄。长官，山上的红军朝我们这边来了，
11: 居然敢来送死，给我打！
12: 同志们，就算冲不出去，也要多杀一些敌人。
8: 弟兄们，给我顶住！
12: 援军马上！
5: 正中靶心！同志们，我狠狠打！所有人，把冲锋号吹起来！

0: 他们已经来了，快跑！曾团长好，我是兴国之舰侦察连连长萧强。
1: 萧连长好，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0: 详细情况路上再说，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2: 陈没想到还有这么一路。
3: 报告，
1: 老胡，伤员们转移了吗？
2: 没来得及，当时。
1: 快，同志们，马上转移！
3: 参谋长，敌人到村外了，有一个营。
1: 什么？
0: 参谋长，你们快走，让我们来掩护你。
1: 不行，你们是伤员，我们一起走。
0: 这种情形，我们是走不了的。你们要为了革命活下去，能动的都给我冲！
1: 冲啊！
2: 冲啊！
3: 放开我！
0: 参谋长，不能去，否则同志们就白白牺牲了。
1: 我没能完成任务，连长，我们还能去救他们？不行，敌人很快会追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4: 隔一，通知队伍，立刻转移。把他们都丢下九海井，我们一定会打败你们这群反动派，革命必将胜利。
1: 好了，开枪！
4: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全军从刚出发的8万6000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但最终粉碎了蒋介石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无数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中华民族为自由和解放而战的历史上，书写下了辉煌与不朽的英雄诗篇。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把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兴趣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化，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越
8: 拼拼棒价拼！
9: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8: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0: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1: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2: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9: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不甘平庸的青年。
1: 不知深浅的青年。
2: 创意满满的青年。
1: 会走弯路的青年。
0: 不惧失败的青年。
1: 未来的答案在我们手中。
3: 拼拼棒价拼，
4: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3: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9: 哎，不太紧了，不是。
10: 哎，那还水满这个啊？为什么下午这么吵了？
9: 我不许家这是呼呼生病，大病。这是事情，你很，
10: 你别忘记这事啊！你先努力嘛，先，说话先。
9: 这些伢子是巴拉拉闹的，你们这是事情，要买这里。
10: 为什么巴拉拉你闹的？你是，现在我那都不说话。
9: 哎，
10: 不说话先，
9: 张东夏，你说一下咋回家了的？
11: 怎么哥不要你的钱？别喝了，我要关门了。
10: 张东夏，你不要关门嘛！我给你挂上，你再给我一箱子酒。
11: 你挂的太多了，挂不了了，我要睡觉了。
9: 你那个是不是确定？
11: 不拉提，别喝了，我关门了啊！
10: 哎，张东
11: 夏，小心回不来，今天有暴风雪。
10: 我回来的时候嘛，说不定我骑着那个摩托车回来呢。
11: 你最好还是骑马，骑摩托车算你酒驾，把你抓起来。
10: 哎。面看到了唐老哥们不办，我分
9: 干了咱们的事情。

0: 这个
1: 小鸟眼，小鸟。
0: 这个，这个，
1: 哎，不对，小鸟眼，啊，红的眼，蓝的眼，小鸟眼。
0: 哦，丫头，蹦蹦啊！这个，
2: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3: Jacks 吗
0: ？Jacks， 蹦蹦，啊，
3: 6.5给他夸张，
2: 这就碰碰啊，6.5。

0: 方便面8毛，打火机1.2块，
1: 都有。啊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品尝个泉州的比较当地的特色。
1: 有来泉州都基本上都在这里吃，
2: 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州本地人来说的话，这种一直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饮食了。
3: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光盘了。
4: 而在泉州，把牛肉做到极致的，还是要数这位老江湖。
5: 大概在15岁还是17岁，就来泉州了。从小就开始宰牛哦，人家都叫我阿牛阿牛。大概宰到现在快有几十年了。哪头牛好吃不好吃，一下看了就懂了。
4: 每天天还没亮透，全叔和儿子嘉兴就会来这里挑选牛肉，

为了保证牛肉口感，全叔要挑出最好的肋排肉，火眼金睛观察牛肉纹理，游刃有余，精准下刀，肌肉记忆分毫不差，刀光剑影间，牛肉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早上八点，泉州开始苏醒。宋元时期曾有大量香料从这座城市过境，遍布各处的饭馆家家都有自己认为最好的香料配方。在泉叔店里，则把咖喱、孜然和牛排搭出了一道招牌菜。嘉兴已深得父亲真传，店里的招牌菜都是由他烹饪，品质上乘的咖喱粉、孜然粉，再加上店里的秘制料包，融合出泉州人爱吃的味道。焖煮几个小时，让牛肉变得软烂，充分吸收香料的味道。

0: 而不老，咬到嘴里特别嫩。
1: 然后这个料汁也特别好吃，搭配这个牛排，那就是又提鲜了。
0: 虽然有咖喱的这种调料，但是它原汁原味那个还能保留，能吃到嘴里都是牛肉的那种香味儿，非常赞。
2: 基本有朋友过来都带过来一起吃。
3: 店里还有一个招牌，牛肉汤，这锅汤可是店里镇场子的存在。早上现杀的新鲜牛肉，选出最适合炖汤的牛骨、牛腩、牛脸肉，下入开水炖煮，只加生姜、当归去腥，除此之外不加任何配料，原汁原味，牛气冲天。

既然是牛店，那就要把牛利用到极致。牛脑煎蛋是全书独创，口感滑嫩，带着微微焦香。牛腰也不能放过，猛火烹炒，料汁调味儿。爆炒过的牛腰香而不腥，锅气十足。

0: 泉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饮食文化必然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泉州人取其精华，用自己的包容与智慧成就了这一桌泉州风味的全牛宴。历史在人们的餐桌上留下印记，人们通过饮食与过去产生微妙联系。同一座城市，不同时空，吃货的基因代代相传，对美食的热爱生生不息。
1: 泉州这边的特色，吃一次忘不了，下一次还想来吃。
2: 比较清淡，它里面加的姜很清香，比较符合我们南方人的口味。
3: 脑花炒蛋很香。
4: 牛排在我们泉州人的这种印象里，像家常菜一样的，就是我们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有的一道菜。我们对这种味道就是一种家乡的那种味道。
0: 对牛肉的痴迷是泉州人刻在味觉基因上的记忆，当这种记忆与家乡的温度相互碰撞，便激发出了一个个令人垂涎欲滴的火花。

0: 夏日漫长，
1: 农业要抱团发展，大家种出好果子，整个产业才能越做越强。
2: 在他看来，一家果园丰收不算成功，整片区域果蔬产业共同提质增效，才是农业带头人真正的价值。于是年过七旬的他依然扎根在田间一线，以技术为纽带，引领着萧山乃至全省特色果业向上发展。
3: 他对农业的执着是有目共睹的，他365天基本天天都在地里，对他来说是他的所有的农场所有都是他的作品一样的这种理念。我说很辛苦，他说不是。
2: 胡金龙以一颗扎根乡土的赤诚初心，把一枚小小的蜜梨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这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老农民专家，正书写属于萧山乡村振兴的甜蜜答卷，让富硒蜜梨香飘更远，让现代农业的致富路越走越宽。
4: 双元汤是我们江南这边的经典鲜汤菜，也是呢萧山农家的宴席菜。

日常家常呢也常常在做这道菜。那么比方说我们客人家里有客人来了，会做个鱼圆跟双圆，因为团团圆圆是一个比较吉利的一个菜名。

因为鱼圆跟肉圆都比较嫩滑，所以说呢，这个菜呢老少皆宜，待客呢也比较体面，能体现出我们主家对客人的一个尊重。

0: 手工鱼圆跟手工肉圆同煮的话，双圆合一，清汤味鲜。它的菜的呈现呢，就是汤清味鲜，清爽不油腻。所以说呢，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夏季的推崇菜来款待大家。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1: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迎来大暑节气，副高逐步增强，晴热高温全面上线。午后南部镇街出现了雷阵雨天气，范围和强度都比前两天少多了。雨水仅能短暂降温，无法缓解持续闷热。预计明后天，我区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度，局部39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今天夜里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8至39度。25号晴到多云，26至27号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每日快指数56至84，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晴转雷阵雨，29到3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转雷阵雨，29到3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转雷阵雨，28到39度。钱江世纪城晴转雷阵雨，29到39度。江湖国家流动假区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临浦晴转雷阵雨，27到38度。瓜沥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进化晴转雷阵雨，26到38度。濮阳晴转雷阵雨，27到38度。岱村晴转雷阵雨，27到38度。楼塔晴转雷阵雨，26到38度。和尚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南阳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弋桥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弋农晴转多云，29到39度。晋江晴转多云，28到38度。党湾晴转多云，28到38度。所前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衙前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城区晴转雷阵雨，29到39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

0: 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义，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余，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力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做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6: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7: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

0: 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务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1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4: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8: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供应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东厂。

0: 然后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2: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4: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6: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7: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

0: 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 15、57，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1: 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 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郑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 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2: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游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1: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2: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1: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3: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1: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4: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6: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嘟嘟装饰7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16届区委审计委员会第8次会议召开，
3: 区政协召开专题通报协商会，
2: 萧山区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话活动今天启动，
3: 数字科技助力丰收，夏粮收购逐步进入高峰期。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6届区委审计委员会第8次会议昨天召开，会议传达上级有关审计工作会议精神，审议并原则通过2025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全区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计报告，分析当前审计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区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尹凡、杨月万参加。
2: 在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审计工作成效后，孙旭东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财经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权力运行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审计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经济监督的职能定位，坚持监督与服务一体推进，并重并举，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为我区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孙旭东强调，要强化政治统领，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从政治大局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谋划推进审计各项工作，严格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抓实议定事项闭环管理，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同向发力，切实把集中统一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区域治理的实际效能。要狠抓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巡视整改、作风建设整改、审计整改，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全力攻坚存量问题，确保见底清零。要服务发展大局，聚焦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重大改革任务攻坚、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等，找准审计监督切入点，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以审计利剑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要提升审计质效，深入践行以审计精神立身、以创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信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扎实开展审计质效提升年行动，不断推进审计理念、技术、机制创新，推进新时代审计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本台记者报道。
1: 区政协今天召开专题通报协商会，听取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半年度工作情况。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区委常委、区纪委

0: 书记、区监委主任邵燕，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瞿虎，区人民法院院长何敏，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小英，区政协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三家单位的情况通报，并围绕进一步提升纪检监察和司法执法工作进行了协商建言。大家一致认为，今年以来，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促进经济发展、强化风险防范、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会议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决策部署，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会议强调，要在凝心铸魂中筑牢政治忠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牢法治建设正确方向，以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新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创新发展中服务中心大局，聚焦深化三大攻坚、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等重点工作，筑牢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发展生态。要在为民履职中维护公平正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保障执法质量和执法公信力不断提高，让社会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及。要在实干中间中锻造过硬队伍，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高素质法治队伍。本台记者报道。萧山区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话启动仪式暨大型农民化青春潮涌萧山卷首展今天在所前镇三泉王村启动。活动以农民化为特色载体，定格千万工程二十余年乡村蝶变图景，以乡土艺术赋能和美乡村高质量建设。作为千万工程缘起地，我区二十余年间持续深耕美丽乡村建设，全域乡村环境、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实现全方位系统性蝶变。我们的村话是我区深挖本土潮文化、活化乡村风貌的创新文化实践。目前全区已完成30幅乡村主题农民画，未来三年内将完成总计200幅村画创作任务。接下来我区将依托农民画创作展览传播，讲好新时代萧山乡村振兴鲜活故事。
1: 三泉王村还是很有特点的，我画的那张村画就是以那个漫山遍野的那个果树为背景，那个山上有那个红星的好望角，然后还有玻璃栈道，这种搭建了那个玻璃栈道我也给它画进去了。
0: 现场大型主题农民画长卷青春潮涌萧山卷首展，整幅作品全景式展现萧山城乡发展变迁、青年返乡创业、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时代场景。这次所有参展画作均由本土农民画家扎根田间地头实地创作，以鲜活色彩还原乡村真实生活。
2: 走进了每一个萧山的乡村啊，然后挖掘了每一个乡村的一个特点，所有的那些这个村的经济生产呀、人文景貌的这个特色都反映出来了。我们也希望将来可以让这些的作品在我们文艺赋美乡村振兴当中起到它文化的力量。
0: 据了解，青春潮涌萧山卷及系列精品村画将在全区巡回展出，让特色乡土艺术走进全区各镇街村社，打通文化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本台记者报道。
3: 当前我区夏粮收购工作已全面铺开，陆续进入集中收购高峰期。今年我区正式投入应用了智能检测一体化系统，成为全省首个与浙江粮仓实时互通的区县级智能粮检体系，以智能化、数字化手段提质增效，便民惠农，让丰收的粮食收得快、验得准、存得好，用科技力量筑牢。

0: 粮仓根基。
1: 扫码倒入样品开始检测，在萧山粮食购销公司中心粮库化验室里，粮食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检测样品质量。这台机器可以自动检测粮食样品水分、杂质率、出糙率等七个常规检测指标，还会对每一粒粮食进行拍照存档。
2: 一车样品从分样到水分、杂质这些指标检验出来，大概需要30到40分钟的时间。然后使用这一台一体机之后呢，像小麦的检测我们大概是8分钟，稻谷的检测大概是14分钟。然后本次小麦收购的使用中呢，我们整体的检测效率大概是提升了17%。
1: 检测完成后，相关数据自动上传到浙江粮仓粮食安全数字化协同应用平台，既减少人工误差，也做到全程公开透明。据了解，这套系统从今年2月份开始试运行，5月正式投入使用，并在小麦收购中大幅提升粮食收储效率，减少了农户运粮卡车司机的等候时间。卡车司机谢师傅说，往年下粮收购的时候，车辆会特别多，特别忙，现在效率越来越高了。
3: 现在用这个新的设备特别是快了，大概20分钟左右就出来了。这个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特别这个快方便。
1: 今年我区下粮长势整体平稳，萧山粮食购销公司逐一对接家庭农场、种植大户、规模化农业企业等共计66户次，做到订单应签尽签。全区下粮订单面积1.51万亩都已落实到位，预计今年收购总量在7700吨左右。
4: 目前已收购入库1100吨，随着近期早稻陆续集中收割上市，当前收购工作正稳步推进，入库量昨日攀升，整体收购秩序平稳。
1: 本台记者报道。
5: 第11届创客中国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杭州赛区专项复赛人工智能专场近日在杭州湾智慧谷举行，现场13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优质项目依次登台路演，围绕技术能力、商业能力、团队能力等维度展开阐述。路演项目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疾病行为评估，通过软件系统把影像评估和医生的主观性检查变成以行为入口的量化早期筛查和辐射到基层的广泛评估，受到行业关注。
6: 落地的场景主要核心面向的是学校、科研院所以及医院，直接通过这样的一个软件就可以给出最精确最客观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结果。
5: 13个路演项目不少是初创企业带来的，他们看中的正是创客中国良好的孵化传播平台效应。
7: 第一个是想提高我们的一个曝光度，然后获得一个期待能获得一个天使轮融资，另外一方面的话是也可以了解一下别人的一个创业项目，能够互相的学习和借鉴。
5: 通过排位评选，本场复赛专场冠军的项目直接晋级决赛。针对本次大赛企业，金融单位面向所有参赛企业提供了50亿元的总授信额度，同时开通绿色审批通道，优先配置金融资源，结合专精特新、知识产权转化等特色金融产品，为本地科创企业提供专业化和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助推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本台记者报道。
0: 连续高温天气，冰块销售迎来全年高峰期，除生鲜保鲜、工地降温常规工业冰块热销外，造型多样、功能丰富的定制冰块订单大幅上涨，成为夏日清凉消费新潮流。
1: 上午10点，我去一家大型制冰企业的生产车间，3条生产线正在火热开工中，大块工业冰源源不断地脱模出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入伏后高温持续，水产市场、生鲜商超、户外工地用冰需求进入高峰，常规冰块目前日均销量在300至400块左右，每日出货量相比4、5月份淡季翻了几倍。和之前单纯售卖降温冰块不同，今年定制冰块又多了不少新花样。在冷库，记者看到定制冰块不仅内嵌鲜花、冰棒，还新增水果、玩具等，覆盖酒吧餐饮、夜市市集、婚礼派对、文旅打卡等多元场景。相比普通冰块20元每块的价格，定制冰块价格要翻上10倍左右，但现货依然供不应求。
8: 这个根据客户要求嘛，他们要怎么做，我们反正都可以满足。商场啊，或者游乐园啊，或者那公园这种地方，就是说是要吸引

0: 的地方嘛，基本上就是水果饮料、棒冰啊，或者说玩具啊、奖券啊之类的。
1: 小小的冰块折射出夏日清凉经济的活力，传统降温刚需与创意定制消费双向发力，也带动冷冻冷链相关产业同步升温。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正式开通直飞韩国釜山航线，两小时直达的飞行航程为杭州及周边市民赴韩旅游、商务往来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全新选择。昨天下午，搭载百余名旅客的长龙航空 JJ8207 航班顺利起飞，标志着杭州至釜山直飞航线成功首航。该航线由浙江长龙航空运营，每周一、三、五日四班固定直飞。以往杭州旅客前往釜山需要先飞首尔，再换乘高铁中转，耗时繁琐。新航线的开通成功打通了杭州至釜山两小时航空圈，将进一步拉动两地文旅互动、经贸交流。
3: 我的路线就可以换，我就釜山进首尔出，对我们来讲蛮方便的。
2: 全新直飞航线的顺利落地，离不开口岸部门的精准服务与高效保障。
4: 得知直飞釜山航线的开航计划后，我们海关第一时间主动靠前服务，安排了专人与航空公司对接，确保了这条串联杭州与釜山的通道能够如期通畅的开航。
2: 本台记者报道。
1: 汉墨绘萧然，金石铸人文。萧山区书法家协会第十届会员精品展近日在先兆禅寺启幕。此次精品展共收到来稿180件，入展123件，其中特邀作品13件，优秀奖作品15件。作者年龄跨度极大，从00后的新晋会员到80多岁的老书法家，集中呈现了区书协会员深耕笔墨驿道、潜心书法创作的整体风貌。
5: 我是自己写的诗，自己用自己的书法给他们写一封。
6: 虽然目前学习的阶段还是比较初级的，但我也相信能够在这么多优秀书友、老师、领导的关怀下，更上一层楼。
1: 展览将持续到8月20号。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杭州市智力运动管理中心无人机竞速后备人才选拔赛近日在濮阳镇谢静安传化农创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9名青少年飞手同台竞技。在无人机公园赛道上，飞手们精准操控多旋翼无人机，急速弹射、贴地俯冲、连续变向、穿障过杆，在毫秒之间完成一系列高难度连贯动作。本次赛事分为公开组、U13组和女子组3组，执行 F9U 规则，按规定路线穿越障碍竞速飞行。
7: 我主要是看这边有个比赛，想过来练练手。试飞下来，感觉整体赛道，都比较有意思，都挺好的。
1: 本次赛事旨在为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无人机竞速 F9U 项目专业队选拔后备人才。
8: 我们希望通过选拔出更好的人才进到我们的专业队。未来我们这边也会举办更多的赛事。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2026年宁威街道第八届国风杯篮球联赛火热开赛。作为宁威人自己的村 BA， 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街道机关、各村社及辖区企业单位的21支代表队踊跃参赛，参赛人员超过270名。据了解，该篮球联赛是宁威重点打造的本土群众体育品牌，已连续举办8届，比赛将持续至本月底。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

0: 觉得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

0: 我是牲口，谁都能牵活。还溜溜。
1: 大哥，你给他松松行不行？你看他手都勒紫了，血液都不循环了。
0: 我松开，我躺会儿，我坐累了。躺呗，这够长。
2: 大哥，我给锦西倒杯水行吗？
0: 要点志气，别求他。你看，你看这小子，你看，就是惯的，就惯的。
2: 我跟你说，彭锦东，你现在是违法，你在非法拘禁，你知道不？
3: 我，你还有脸跟我说违法？我要不违法，你就得违法。
0: 我违什么法了？
2: 你去实行买走私货，你不违法吗？
0: 谁说我上实行我走私去了啊？我上实行旅游犯法呀？
1: 就是，人家去实行，要是去旅游的呢？你别说话，实行在哪你知道吗？我咋不知道呢？在哪？不就在湖南那边吗？
0: 去给我滚出去！
1: 还上火车抓我去了？
0: 怎么我抓你咋的？我抓你咋的？我必须得抓你啊！我要不去火车站薅你，你现在都到了。
1: 我到了，我到哪儿啊？我说我要上实行了吗？我要去上海。有什么证据？
0: 给他看车票了吗？给，
1: 别动，小心有诈。芬儿啊，
4: 嗯，
1: 上。
0: 我不合适吧？你是个完蛋玩意儿，红啊！你大哥，你看，你看是去上海吧？
1: 啊，你是想去上海绕路倒车去实行吧？
0: 费劲呢，是你们都拦着我。 说这实行啊，这都走私的，我一想这事儿也挺冒险的，啊，我这要去了，是不是？你和贾伟民，你这不都得吃瓜落吗？是因为我和罗红在电视上看着上海有个厂子生产氨纶，人广告都打出来了，我才想上海看看。
1: 是大哥，我俩一块在电视上看见的，这事儿不能骗你。你看见没？
5: 有点印象，什么叫有点？不是你看吗？
0: 车啊，哎，哥，这个那个生煎包，咱这整个，
5: 不是生的东西不能吃，啥生的？人家生煎包，人家是熟的，
0: 包子带馅儿，多埋汰呀！我这有馒头，我给你留点。
5: 你出门真上火，人家那是带馅儿的包子，带馅儿埋汰，
0: 你吃馒头
5: 不是，我办完事儿回去。
6: 老彭家兵分两路去上海跟大连买氨纶去，可惜呀，可惜没去实行呗，那去大连也一样。
0: 你说这彭锦熙不会把货从上海整回来吧？上海，那国营厂去了也白扯，死胡同。没事儿，
7: 大爷，我不是从东北来的，这是我的名片。
8: 我不看了。 这个是国营厂，是那随随便进来的，我说不，我说不，
1: 是怎么的？啥意思？
8: 赶紧走！
1: 啊，那不走，没办完事儿呢，
8: 那不走，我走。
1: 哎，你看你这大爷。

0: 你看，国营厂就是牛，永远老大哥。哎呀，这厂子还真是做计划内部料的。我说啥来的？又不该来，搭着路费都犯不上。
1: 那我也没想到，人家看门都这么牛啊。
0: 走吧，跟我走。来来来。
2: 小安伦，
3: 我们都这么叫。
2: 是泳装布料那个安伦吗？戴塔利那个。
3: 你们到底买不买？
2: 买呀，那不买我们大老远来干啥呀？
3: 买就交钱，我给你们开票拿货。
4: 这样行不行？你给我们拿点样品，我们回去先试试。
2: 哎，
3: 那你去别地方买吧，我这十匹起卖，大牛肉厂一次就拿几百匹，不买赶紧走。别搁这耽误工了。
2: 你急啥眼呢？不是咱们不商量商量吗？
3: 我没急眼呢，我不说了吗？我们这十匹起卖。
2: 不是，不是你这咋？
4: 那个，我俩先出去商量商量，看看我们买多少，一会儿再回来找您，好吧？谢谢。
2: 不是那
0: 招也没有了，你帮我想点办法呗。不是，主任，你快点说话。那好，好，就这样啊。哎，好。
5: 哎，我的妈！
1: 59秒，
5: 那必须的，
1: 卡挺准的，
5: 那肯定。
1: 你说我这都有大哥大，完了你还非得整个公用电话，这不多此一举吗？这不是？
5: 所以我是怎么说你，你就不会过日子？你拿你这玩意儿打多贵呀、啊？
1: 咋样啊？唠的？
5: 唠的不太好。你说这厂子都要黄了，我弄个采购单得四五个人签字，你这个费劲。
1: 你我早就跟你说来不及，人家有流程的那是。
5: 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回去，我亲自去找厂长，我就不信我这厂待20多年，我这点面儿没有啊！
1: 你说你们一个农机修配厂，就要买安伦布料，好玩吗？人家信吗？
5: 不是，那你咋整啊？你没有这，你门你都进不去啊！你实在不行就弄个介绍信呗。
1: 没事，没有介绍信，也能见上厂长。
6: 啥意思啊？你们不要搞事情啊！我不吃这一套的。
1: 大爷，咱交个朋友好不好？我们没别的事儿，我们就想进去见眼厂长就行。
6: 小兄弟啊，我看你还是蛮懂事的，我就劝你们一句啊，不要动脑筋来，不来塞啊！
5: 咱不来塞，
6: 不灵光的。
1: 大爷，你看我们也不是坏人，我们是正经做买卖的人，我们是真有业务找于厂长谈一下吧。
6: 我知道你们是正经买卖，这个也是我正经的工作呀。我要放你们进去，我就下岗了。哎，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
4: 别这事儿吧，哪儿有不对劲呢？
2: 哪儿不对劲儿啊？人家不都说了吗？小安伦，大厂家都搁这拿货。
4: 咱以前买那高弹布料的时候，人家不都给咱样品，让咱回家试试吗？
6: 啊，事情。
1: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没错。我说话呢。

0: 上手了，你个大学生，来嫂子来吧，把嫂子，
1: 这行。哎，啥活没干过呢？哎呀，说，妈，
0: 这没有啊，
2: 大嫂，要不看看这边呢？这里边肯定有他们用剩的边角料。
0: 行，那上这边找找。哎，你别动手了，就我一人来吧，
1: 和我来吧。

0: 是这玩意儿吗？
1: 是
0: 是是，大嫂，
1: 他找着了，
0: 大嫂。

0: 你瞅我呢，那是些哪个市啊？问，
1: 咱俩不说好了吗？我上你，怎么你家窜上去了？
2: 我嘴巴不好使吗？我就穿一下子。行，咱找个地儿吃点好吃的，再找个招待所住去吧。长不长心呢？不知道愁呢。
1: 那都到死胡同里，愁有啥用啊？愁。
2: 别住了，还吃啥？回去吧，浪费那钱。
3: 弟妹啊，和嫂子，没准儿把那布料都找着了呢。
4: 你看，这为啥要双管齐下？不就为了保险吗？我再想招吧。想
1: 呗。
0: 今天晚上继续啊，8点钟到就行。走吧，走吧。嗯。
5: 同志，
4: 同志，
5: 你好，你好，
4: 你好。
5: 请问一下，这哪块布料是氨纶呢？
4: 这些全是。
5: 全是啊，
4: 全是，嗯，
5: 谢谢，
0: 谢谢啊，谢谢。
5: 哎呀妈，这太好了，一分钱没花，布料到手了。
0: 嫂子，咱们马上赶回新城去。
5: 好，走。

0: 谁呀？大半夜打电话。
1: 你二哥。
2: 二哥，你快回来吧。
1: 咋了？
2: 我大嫂和二嫂都已经把布料拿回来了，刚回来都没休息就去厂子了。
1: 哎呀，
0: 这是好事啊。
1: 对对对，快回来主持大局。二
2: 嗯，喂，哎，喂，
0: 你背啥？你背，几点了？大半夜不睡觉，你给我就叫醒我啊？
1: 喂。
0: 你这也太快了，就这么怕浪费电话费吗？吓我一嘚瑟你！现在咋的？我这跟校正交流事儿呢，这手机没电了，你怎么那么膈应？
2: 没电，没电，你吵吵啥？没电，你吵，没电，你充电就完了没？没电，你吵吵啥？
0: 我没带充电器，
2: 你没带充电器赖谁？你看我今天啥样了？脱发，没有觉，现在。
0: 你就你那时候就在催我，就要跟着我一起来上海，我能不能带充电器吗？
2: 我跟你说啊，我睡觉了啊，你就站着别动，你就站着。
1: 妈呀！还你叫少，一秒钟就嘎过去了，还你叫少。完活，弟妹，你看咋样？
3: 大嫂这手艺还有啥可说的？我就说你想多了吧，
1: 看这布料，这弹力，还不限购，还便宜。
3: 是。
0: 回头咱下水试试，要是行，咱就进货去。我看行。<笑>他俩那边不买着布料了吗？还跟他扯啥呀？还别送酒，我跟你说，国营厂的事儿我比你懂，你越惯着他，毛病越多。你现在这玩意儿就是多一种布料就多一种选择，咱们不能就可一头来。
4: 都是氨纶嘛，再说你这他这卖的贵，还一身毛病。
0: 哎呀，我跟你说，哥，那要是都是氨纶，那价格差那么多呢，咱得长长见识，要不白来了嘛这。大爷，这里是光荣针织厂的家属楼吗？
5: 是呀，你为啥也提吧？
0: 啊，啥意思？
5: 不知道。
0: 那你啊啥呀？大爷，我们是从东北来的，那个您说这上海话我们有点听不懂，您能说普通话吗？
5: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我普通话吧。您别不好意思，我问您，就是那个，针织厂家属楼，我们想找一下于厂长。
5: 又是找于厂长？就在前面右转，门口养鸽子那家就是。
0: 哎，谢谢您啊。
5: 哎，
0: 哎，又是找于厂长，这多少人求人家？哎呀，
5: 要全的。
0: 哎，老大啊。
6: 见上鸽子就走不动道儿，那办事儿来了，看鸽子来了。
0: 哎，你们找谁呀？哎，哎，啊，大姐，这是您家啊？
6: 啊，你们是？
0: 那您是渔场？

0: 长的爱人。
1: 啊
2: 啊，那个大姐，你别害怕啊，咱哥俩不是坏人。咱哥俩昨天呢，就是为了见于厂长一面啊，把那于厂长车给拦了。
1: 啊、
2: 哦，
1: 是你们呢，我听他说了。
3: 哎呀，这事儿就弄得挺冒失的，
0: 是
3: 我们也怪不好意思，所以说今天过来赔礼道歉来了。
1: 哎，你们是哪儿的人啊？
2: 啊，我们哥俩是葫芦岛兴城的。
1: 哎呀妈，我说的嘛，这口音太亲切了。我老家是红螺县的。
3: 哎呀，那你这红螺县是跟我太有渊源了。
0: 是是是，
3: 我小时候还倒腾过红螺县的干豆腐呢。
1: 哎呦我的天，快进屋吧，来，哎进屋，来走，
3: 哎行，
1: 你先等，
3: 好，
1: 进，
3: 哎好，哎，真好，这还能碰上啊？进，
1: 太巧了，快进来，来，
3: 哎
2: 呀，
1: 坐，别客气啊，
2: 真好，真好，
1: 坐那坐那。
4: 啊，这儿有个书房
1: 啊。是。哎呀。你说这上海这么大，能碰着老乡可太不容易了。
3: 那可不，
0: 是。
1: 这关键是还离那么近呢。
3: 那可不，我巧是老上红螺县去。哎，
2: 那啥，那个大姐，我看楼下有那鸽子，是你们家养的？
1: 啊，那鸽子是老于养的，他喜欢鸽子。
3: 啊，有个爱好好
2: 啊，挺好。
3: 哎，对了，姐，这个吧，昨天我和那个我哥呀。确实给人于厂长吓够呛，也不知道买点啥合适哈，我们就买两瓶酒，你别嫌便宜，就当赔礼道歉。
2: 是，
1: 哎呀，我跟你说，这可绝对不行，老于他不能收，待会儿你们就拿回去啊。
2: 不是这酒我酒吧啥
3: 喝呗？
1: 这不行，那可不行。哎，你们那个啥，你们先坐着，待会儿呢，那个老于他就回来了，你们说什么道歉的事儿，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们坐着等他一会儿。我上院子里拾掇拾掇去啊！
3: 哎，别去！你看啊，拾掇院子。
1: 啊，
3: 刚才那个门口种菜、种花啥，那是咱家的，那个都是咱家的，是吧？
1: 对对对。
3: 那还用你动手吗？这种粗活，拾掇院子这事儿，我大哥最擅长了。
1: 哎呀，那我可太不好意思了。
3: 哎呀，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我们这一天身大力不亏的，这不干点活难受。走吧走，咱去给姐整。
2: 哎，行了，
3: 姐弄啥手？
2: 哎，动起来吧，动起来，动起来了。
1: 我给你们倒水去啊！
3: 不用不用，
1: 这老家人就是热情。
5: 二嫂，大嫂，
6: 咋了？
5: 你们看，我就洗了一水，就这样了。
7: 哎呦我的妈呀，咋小成这样呢？这啥意思？这是不是料有问题啊？可不咋的呢。哎呦我天，这不儿童泳裤吗？
5: 不知道的还以为有帽呢。
7: 哎我的妈，老儿媳妇儿啊，幸亏你当初留了个心眼儿啊，咱要真进十匹布，那不就砸手里了吗？
6: 现在可咋整啊？咱们只能指望几息了。
5: 完了，我估计二哥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二嫂，你快给我二哥打个电话。
7: 接了吗？锦溪不接电话，
5: 他咋这会儿不接电话呢？
7: 现在咋整啊？咋整啊？
5: 孙淑芬，你冲我来什么劲啊？我是故意的吗？
7: 我说你了吗？
5: 你还想咋说我呀？
7: 那你自己说，是不是你自己多嘴？
5: 是谁回来美的都找不着北了啊？那还不是我下水洗了一水才知道的呀？
7: 那我也没说这事儿就定了呀。
5: 哎呀，
7: 这
5: 就
7: 是让这个嘴快
6: 唱唱了。
7: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1: 累坏了吧，快来喝点水吧。
2: 哎，谢谢大姐啊。
1: 哎，快快别忙了。
2: 哎，谢谢谢谢谢谢。
3: 哎，谢谢。
1: 哎呀，你回来了。
8: 哎，这二位是？
1: 啊，他们。
8: 哦，昨天拦我车的是你们俩。
3: 那个，昨天这不是拦您车了吗，于厂长？我们是怪不好意思，今天特意过来跟您赔礼道歉来了。
8: 哦，不用不用，没有关系啊。但是，为什么要让人家在咱们门口打扫卫生啊？
1: 啊，是这样。他们一来嘛，这一说我们还是老乡。你看，尊称。

0: 来给你道歉来了，这没事就帮咱们收拾收拾。哦，明白了。嗯，这次要我办4次吧？办不了啊。不，那事儿先放一放，我们先把活儿帮您干完，好吗？哈哈。要干活，那行，那你们就继续干啊。走。
1: 哎。
2: 你得说事儿啊！
3: 说啥？你看人啥情绪，跟人说啥呀？
2: 那婆婆白干了吗？事儿得说呀。哎，干完活以后啊，把这个两瓶酒带走，啊，年纪轻轻的，不要搞那些歪门邪道，好吧？
3: 啥玩意儿歪门邪道啊？
2: 我弟弟好心好意来给你家干活，跟你聊点事儿，你这你什么玩意儿歪门邪道？我看你最歪。
0: 那就不要讲好了，走吧，
2: 走呗，你能耐啥呀？
4: 这，不好意思啊，他脾气不太好。
2: 干什么进来呀？啊啊！
4: 没事，姐妹。
2: 这怎么的？我你
4: 不好意思啊。
2: 行了，你就这样，
4: 别来劲了，还来啥？
2: 哎，就在兴城，就这样。我跟你讲，我肯定我得让他这遭点罪。
4: 啥玩意儿？兴城？
2: 就这样，就不求他，你看他啥，快走，受这气啊！就在兴城，我肯定让他受伤，就完事儿了。
4: 你看你还来劲了。
2: 你说，咱求人办事不就这样吗？你刚才整那出何必呢？你这，你说咱俩低三下四一天，活还给他干了，回来戴个眼镜，一点好态都没有，这卡嘛卡嘛的样儿。不是他说我能忍，老二，他说你不行啊，说你啥话？怎么的？邪门歪道？
4: 老二，你现在在兴城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受他这气，这不是上海吗？咱搁这算干啥的呀？你再说了，搁哪儿咱也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别
2: 怪我了，你说这，我这一下子，你这是费半天劲，就完了啊。
4: 没事，说就说了，不求他了呗。
2: 是吧？你也别上火，你弟妹长着布料了，他们已经说开工了，是怎么的？
4: 可是，你不是留个后手了吗？留啥呀？人家都这样了，咱还咋留了？吃完包子，吃完包子回家，来，
2: 行，来，
4: 你别给我夹，你吃吧。
2: 来来来，我这，
4: 我还没有你嫂子整好。
2: 啥呀？嫂子哪个整？
5: 你先别好消息啊！你今天别好消息，你那电话为啥一直打不通啊？
4: 不是我这着急忙慌走，大哥也没给我拿充电器，我让他拿他没拿。
5: 我跟你说我正经事儿啊，
4: 大连那边生产那个氨纶啊，它不是什么正经氨纶，我们做回来那泳裤洗一水，但就缩水了，完了连小孩都穿不上。
5: 你这咋？那边咋样了？
4: 我这边。 跟那个鱼厂长聊还行，那他那边是国营厂嘛，是不是？那个程序比较多，所以我再待个几天。
5: 媳妇儿，你别上火啊，你们按时吃饭，该咋咋地。这边有我呢，啊，你就等我好消息吧。
0: 行。
4: 哎，好嘞，好嘞，好嘞，哎，
0: 行，房退完了。

0: 这全家希望都在我们身上啊，咱和这于厂长还弄白脸了，咋见面啊？
1: 咱咋整？其实就是咱热脸贴人冷屁股呗，我还去一次不行就两次，早晚拿我这脸呢给他捂热乎，
0: 实在不行我也道个歉吧。
1: 你老道啥歉？我觉得呀，还得找找那个厂长的媳妇，可能他是个突破口，你毕竟是咱老乡，跟他套套近乎呗。再，
0: 哎，老二，
1: 嗯，
0: 今天咱俩在他家干活的时候，
1: 嗯，
0: 我发现个事儿，
1: 啥事儿？
0: 他家那鸽子生病了。

我没听错吧？是说鸽子的吗？这都啥时候，心咋那么大呢？还琢磨鸽子呢，真行。哎，大哥，嗯，着了。行，不光心大，觉也大，确实。

0: 这哎呀，嫂子，别跟这儿看戏了，咱俩去把商标注册了吧。
1: 罗红，这现在锦溪都联系不上，布料没有，厂子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呢。你这咋还有这心思呢？这咋想的呢？你说你。
0: 哎呀，行了，别搁这儿叹气了。来，你看看，这是我跟锦溪一块设计的踏浪牌，怎么样？踏浪牌，我看你俩就够浪了。你俩这心思，就想想怎么保护厂子。怎么那玩意儿？你去不去？不去是吧？那你搁这儿叹气吧，我走了，
1: 我去。
0: 我也没说我不去呀。哎，姐，哎，老毕，
2: 别忙，
0: 你坐坐坐，坐，来，喝点水。哎，老弟啊，那个老于最近心情不太好，所以才对你们那样的，别多想啊。
2: 嗨，谁都有烦心的时候，能理解。哼，
0: 老于最近呢，也是让厂子的事儿给闹的。
2: 哎，按说咱这厂子应该没啥问题呀。咋没问题呀？这一天又是下岗分流，又是改制的，
0: 老于一脑门子官司。现在，哎呀，这天天往总厂跑去开会，寻思吧为职工多争取点利益，可好像也没争取出啥效果来。
2: 哎呀，其实咱东北那边的厂子也这样。
0: 这老于吧，现在你说心脏也不好，血压还高，你说这时候吧，我也不想让他太操心了。
2: 姐，我这次来啊，不是说给于厂长添堵来了，保不齐我还能给他顺顺气儿呢。
0: 老弟，你就别难为姐了啊。

0: 我说句话，要命要命！别嚷嚷，我跟你说，你家那鸽子是我病了，医生长，你别闹，别拉我！哎，
1: 你等一下，松开他，把他松开。
0: 你下来。嗯，你说什么？你家那鸽子是我病了，医生长。
2: 你堵上，
0: 你别闹，别拉我！哎，
1: 你等一下，松开他，把他松开。
0: 你下来。
1: 嗯，你说什么？
0: 你家那鸽子是我病了，医生长。
1: 是啊，
0: 一喘气儿呼噜呼噜的，一点精神头没有。
1: 是啊，
0: 传染病再不治，一笼子鸽子全得完，真的，医生长，我负责把你鸽子治好，你给我弟弟唠唠，行不？
3: 麻烦了，谭局长。这话外道了，我也没帮上啥忙，都是分内的事儿。注册商标需要一段时间的审核审批，你们别着急啊。
4: 谢谢，您呀，真是让我们少走了好多弯路。
3: 我知道，你们现在啊，是最困难的时期，但我希望你们能坚持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秩序会进一步规范。请息这一步。
5: 谢谢，那我先回去了，再见。老弟啊，哎，实在不好意思，那姐就不留你了啊。
6: 姐，这我不好意思才对，天天打扰你们，但是还希望您能帮于厂长那会儿帮我多说说话。行，放心吧。哎，
7: 你们咋突然回来了呢？哎。
6: 我是真的服了这个兄弟俩了。
0: 那啥，我跟姐都交代完了，要不咱先走吧？
7: 走啥呀？
0: 你不是要跟我聊一下吗？
7: 哎，
0: 抓紧时间，老二啊，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7: 咱们也不要进去了。

0: 我这个开会屁股都坐疼了，你陪我走一走。
1: 好吧，
0: 好好好，
2: 去吧。来，给我，去吧去。哎，
0: 咱们可说好了啊，这个鸽子要给我弄好的。
1: 你放心，余厂长，我药到病除。
0: 那姐，你休息，你这交给我了。
1: 行嘞，啊，那辛苦你啊。哎，
3: 我们厂的这个氨纶布料啊，现在还是属于计划内的物资，只供应国营厂。啊，我们是不能跟个体工厂做买卖的，这是明文规定的呀。余厂长，您觉得这样的规定还适合现在的市场环境吗？它还正确吗？你想说什么意思？我听听。
1: 我觉着一件商品，它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嗯，余厂长，您也是厂长，我也是厂长，我只知道一个道理：开厂就要挣钱，否则我们开它干嘛呢？
3: 这也是我每天开会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情况不一样啊，这个厂子是国家的呀。那您？ 是不是也得给国家挣钱啊？哼，
1: 你这个话说的真是蛮容易的。可能吧，可能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相信您一定有您的苦衷吧，是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厂已经亏损半年了，有好多职工已经下岗。
3: 我是真的想扭亏为盈，把它推向市场。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好。改革开放这十几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78年的时候，因为我干买卖被抓了起来，被树城破坏计划经济的典型。随着改革开放呢，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做生意、做买卖。我相信，市场经济将来一定会是主流。你怎么这么确定呢？因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呀。
0: 这次我也是真碰到困难了，否则不会一次次的打扰您和嫂子。也希望您呢，能把这个氨纶布料卖给我。
1: 你说的话呀，是有一定道理，但是规定就是规定，我是不能打破的。好吧，行，回去吧。
0: 你瞅瞅，哎呀，余厂长回来了啊！你看这我这一出手，鸽子马上精神。哎呀，
1: 蛮灵的。老咋样？
0: 不是余厂长，你这就不讲究了。你说这鸽子我给你治好了，你咋和我弟弟还没落明白呢？
1: 咱们俩可是说好的，我是听他讲一讲，我没有答应说把布料卖给你们。
3: 而且，他想说的已经都说过了，那我的态度也表达了，对吧？可以了吧？哼，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啊，余厂长，您下午能领我俩去厂子里看看这个氨纶布料，
0: 是，
3: 也算我俩没白来一趟上海，是吧？嗯，再说了，这鸽子给你治好了，保不齐哪天又有病了。我哥手里有秘方，
0: 那是。 秘方我跟大嫂说了，
3: 快，啊，嘴，真快，哎，余厂长，您看行不行？

0: 这个氨纶布料啊，学名叫聚氨机甲酸酯纤维。这种布料呢，强度高，拉伸性好，而且耐磨、耐汗水、耐化学降解。所以呢，这种布料是做咱们这个泳装啊非常好的一种材料。
1: 这些可真是好，这用的马那个氨纶做的吗？哎，
0: 这个叫氨纶混纺啊，我们做泳装用的就是氨纶混纺，但是这个氨纶比例啊，最低不能低于20%。
1: 那个市场上怎么会有缩水的那种氨纶布料呢？
0: 因为现在这个布料很抢手啊，所以很多厂子都在做，但是就是因为它不知道比例，也不知道参数。
2: 他把这个混纺布料里面加入氨纶，他就说是氨纶布料，那肯定是有出问题的嘛。
1: 你看，这这上于厂长这又学着了。
3: 是，
1: 哎呀，厂长，
4: 于厂长太感谢您了，这我们哥俩啊，今天真是开了眼了哈。
3: 是，
2: 厂长，下岗之后又来闹了。
3: 那这样，你们现在来坐坐一下，我处理点事情啊，马上就回来。
0: 喝点水，喝点水，
1: 哎，快忙快忙的。
3: 哎，
1: 看着没，大哥？
3: 嗯，
1: 谁都不容易。
3: 是
1: 啊。

0: 今天在你办公室，我们看了那文件了，我觉得您的想法非常好，因为现在氨纶这个布料吧也不愁卖，是吧？您腾出车间来，哈，一边生产布料，啊，完了自己做泳衣，这解决了下岗职工的问题，同时呢，厂子的效益也增加了，是吧？咱们厂子的规章制度是说不让买卖计划内的这个氨纶布料，但是没说不让买卖别的呀。我和我大哥可以免费的教咱们职工做泳装，然后呢，让咱们这个职工啊把布料做成半成品，您再卖给我们。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您呢没违反这个规章制度；第二呢，这个下岗职工不用失去工作，又挣了钱；第三，我们还买了布料了，这不是一举三得的事儿。
1: 你这个空子钻的呀，真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呀。
0: 这不是钻空子，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利用规则。而且于厂长，您放心，您将来的这个布料一定不愁卖，我彭锦熙保证。如果您的厂子将来面向市场，我们兴城几百家干泳装的等着您。
2: 绝对。
3: 老于，饭做好了，边吃边唠呗。
1: 行，那这样，我们边吃边聊。走，
4: 好，走，好，走，走，走。
2: 挺厉害呀、啊，你这挺厉害。
5: 哟，你不知道，人家于厂长特热情，知道吗？非要把那个布料裁成半成品才让我们走。
6: 行了，你别吹了。那大哥给大嫂打电话，都跟你说漏了。
0: 漏了？他这嘴，这是，哎呀，真快。我啊也是怕你们担心。
6: 还好我现在一切顺利，我们这商标也注册完了，就等你回来了。
0: 哎，你要不说咱俩心连心呢，我刚才我就想跟你说商标这事儿，你都注册完了都。嘿，真好，既然都弄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亲上一口了？
6: 那又没正形呢，赶快忙你的去吧。
0: 嗯。

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哈，我在这里呢，首先要感谢大家，啊，在我彭锦熙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伸出了手，在这儿呢，我给大家鞠个躬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我一定不负众望，把这个厂子办好。那多余的话咱就不多说了，是吧？咱们兴城锦宏泳装厂安伦泳衣正式开始生产。好。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伙啊！
2: 二哥啊，我有跟你说个事儿。

0: 萧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16届区委审计委员会第8次会议召开，
3: 区政协召开专题通报协商会，
2: 萧山区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话

0: 动今天启动。
1: 数字科技助力丰收，夏粮收购逐步进入高峰期。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16届区委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昨天召开，会议传达上级有关审计工作会议精神，审议并原则通过2025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全区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计报告，分析当前审计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区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尹凡、杨月万参加。
0: 在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审计工作成效后，孙旭东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财经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权力运行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审计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经济监督的职能定位，坚持监督与服务一体推进，并重并举，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为我区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孙旭东强调，要强化政治统领，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从政治大局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谋划推进审计各项工作，严格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抓实议定事项闭环管理，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同向发力，切实把集中统一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区域治理的实际效能。要狠抓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巡视整改、作风建设整改、审计整改，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全力攻坚存量问题，确保见底清零。要服务发展大局，聚焦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重大改革任务攻坚、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等，找准审计监督切入点，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以审计立见或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信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扎实开展审计质效提升年行动，不断推进审计理念、技术、机制创新，推进新时代审计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本台记者报道。
1: 区政协今天召开专题通报协商会，听取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半年度工作情况。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邵燕、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瞿虎、区人民法院院长何敏、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小英、区政协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三家单位的情况通报，并围绕进一步提升纪检监察和司法执法工作进行了协商建言。大家一致认为，今年以来，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促进经济发展、强化风险防范、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会议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决策部署，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会议强调，要在凝心铸魂中筑牢政治忠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牢法治建设正确方向，以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新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创新发展中服务中心大局，聚焦深化三大攻坚、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等重点工作，筑牢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发展生态。要在为民履职中维护公平正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保障执法质量和执法公信力不断提高，让社会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及。要在实干中间中锻造过硬队伍， 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高素质法治队伍。本台记者报道。萧山区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话启动仪式暨大型农民化青春潮涌萧山卷首展今天在所前镇三泉王村启动，活动以农民化为特色载体，定格千万工程二十余年乡村蝶变图景，以乡土艺术赋能和美乡村高质量建设。作为千万工程缘起地，我区二十余年间持续深耕美丽乡村建设，全域乡村环境、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实现全方位系统性蝶变。我们的村话是我区深挖本土潮文化、活化乡村风貌的创新文化实践。目前，全区已完成30幅乡村主题农民画，未来3年内将完成总计200幅村画创作任务。接下来，我区将依托农民画创作、展览传播，讲好新时代萧山乡村振兴鲜活故事。
3: 三泉王村还是很有特点的，我画的那张村画就是以那个漫山遍野的那个果树为背景，那个山上有那个红星的好望角，然后还有玻璃栈道，这种搭建了那个玻璃栈道我也给它画进去了。
1: 现场大型主题农民画长卷青春潮涌萧山卷首展，整幅作品全景式展现萧山城乡发展变迁、青年返乡创业、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时代场景。这次所有参展画作均由本土农民画家扎根田间地头实地创作，以鲜活色彩还原乡村真实生活。
4: 走进了每一个这个村的经济生产呀、人文景貌的这个特色都反映出来了，我们也希望将来可以让这些的作品在我们文艺赴美乡村振兴当中起到它文化的力量。
1: 据了解，青春潮涌萧山卷及系列精品村画将在全区巡回展出，让特色乡土艺术走进全区各镇街村社，打通文化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本台记者报道。
2: 当前我区夏粮收购工作已全面铺开，陆续进入集中收购高峰期。今年我区正式投入应用了智能检测一体化系统，成为全省首个与浙江粮仓实时互通的区县级智能粮检体系，以智能化、数字化手段提质增效，便民惠农，让丰收的粮食收得快、验得准、存得好，用科技力量筑牢粮仓根基。
0: 扫码倒入样品开始检测，在萧山粮食购销公司中心粮库化验室里，粮食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检测样品质量。这台机器可以自动检测粮食样品水分、杂质率、出糙率等7个常规检测指标，还会对每一粒粮食进行拍照存档。
5: 一车样品从分样到水分、杂质这些指标检验出来大概需要30到40分钟的时间，然后使用这一台一体机之后呢，像小麦的检测我们大概是8分钟，稻谷的检测大概是14分钟，然后本次小麦收购的使用中呢，我们整体的检测效率大概是提升了17%。
0: 检测完成后，相关数据自动上传到浙江粮仓粮食安全数字化协同应用平台，既减少人工误差，也做到全程公开透明。据了解，这套系统从今年2月份开始试运行，5月正式投入使用，并在小麦收购中大幅提升粮食收储效率，减少了农户运粮卡车司机的等候时间。卡车司机谢师傅说，往年夏粮收购的时候车辆会特别多特别忙，现在效率越来越高了。
6: 现在用这个新的设备特别是快了，大概20分钟左右就出来了，这个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特别这个快方便。
0: 今年我区夏粮长势整体平稳，萧山粮食购销公司逐一对接家庭农场、种植大户、规模化农业企业等共计66户次，做到订单应签尽签。全区夏粮订单面积1.51万亩都已落实到位，预计今年收购总量在7700吨左右。
7: 目前已收购入库1100吨，随着近期早稻陆续集中收割上市，当前收购

0: 工作正稳步推进，入库量昨日攀升，整体收购秩序平稳。
1: 本台记者报道。
2: 第十一届创客中国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杭州赛区专项复赛人工智能专场近日在杭州湾智慧谷举行，
3: 现场13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优质项目依次登台路演，围绕技术能力、商业能力、团队能力等维度展开阐述。路演项目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疾病行为评估，通过软件系统把影像评估和医生的主观性检查变成以行为入口的量化早期筛查和辐射到基层的广泛评估，受到行业关注。
4: 落地的场景主要核心面向的是学校、科研院所以及医院，直接通过这样的一个软件就可以给出最精确最客观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结果。
3: 13个路演项目不少是初创企业带来的，他们看中的正是创客中国良好的孵化传播平台效应。
5: 第一个是想提高我们的一个曝光度，然后获得一个期待能获得一个天使轮融资，另外一方面的话是也可以了解一下别人的一个创业项目，能够互相的学习和借鉴。
3: 通过排位评选，本场复赛专场冠军的项目直接晋级决赛。针对本次大赛企业，金融单位面向所有参赛企业提供了50亿元的总授信额度，同时开通绿色审批通道，优先配置金融资源，结合专精特新、知识产权转化等特色金融产品，为本地科创企业提供专业化和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助推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本台记者报道。
1: 连续高温天气，冰块销售迎来全年高峰期。除生鲜保鲜、工地降温、常规工业冰块热销外，造型多样、功能丰富的定制冰块订单大幅上涨，成为夏日清凉消费新潮流。上午10点，我去一家大型制冰企业的生产车间，三条生产线正在火热开工中，大块工业冰源源不断地脱模出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入伏后高温持续，水产市场、生鲜商超、户外工地用冰需求进入高峰。常规冰块目前日均销量在300至400块左右，每日出货量相比4、5月份淡季翻了几倍。和之前单纯售卖降温冰块不同，今年定制冰块又多了不少新花样。在冷库，记者看到定制冰块不仅内嵌鲜花、冰棒，还新增水果、玩具等，覆盖酒吧餐饮、夜市市集、婚礼派对、文旅打卡等多元场景。相比普通冰块20元每块的价格，定制冰块价格要翻上10倍左右，但现货依然供不应求。
6: 这个根据客户要求嘛，他们要怎么做，我们反正都可以满足。商场啊，或者游乐园啊，或者那公园这种地方，就是说要吸引人流的地方嘛，基本上就是水果饮料、棒冰啊，或者说玩具啊、奖券啊之类的。
1: 小小的冰块折射出夏日清凉经济的活力，传统降温刚需与创意定制消费双向发力，也带动冷冻冷链相关产业同步升温。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正式开通直飞韩国釜山航线，2小时直达的飞行航程为杭州及周边市民赴韩旅游、商务往来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全新选择。昨天下午，搭载100余名旅客的长龙航空 JJ8207 航班顺利起飞，标志着杭州至釜山直飞航线成功首航。该航线由浙江长龙航空运营，每周一、三、五日四班固定直飞。以往杭州旅客前往釜山需要先飞首尔，再换乘高铁中转，耗时繁琐。新航线的开通成功打通了杭州至釜山2小时航空圈，将进一步拉动两地文旅互动、经贸交流。
7: 我的路线就可以换，我就釜山进首尔出，对我们来讲蛮方便的。
3: 全新直飞航线的顺利落地，离不开口岸部门的精准服务与高效保障。
8: 得知直飞釜山航线的开航计划后，我们海关第一时间主动靠前服务，安排了专人与航空公司对接，确保了这条串联杭州与釜山的通道能够如期通畅的开航。
3: 本台记者报道。
1: 汉墨绘萧然，金石铸人文。萧山区书法家协会第十届会员精品展近日在先兆禅寺启幕。此次精品展共收到来稿180件，入展123件，其中特邀作品13件，优秀奖作品15件。作者年龄跨度极大，从00后的新晋会员到80多岁的老书法家，集中呈现了区书协会员

0: 真耕笔墨驿道潜心书法创作的整体风貌。
1: 我是自己写的诗，自己用自己的书法给他们写一封。
2: 虽然目前学习的阶段还是比较初级的，但我也相信能够在这么多优秀书友、老师、领导的关怀下，更上一层楼。
0: 展览将持续到8月20号。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杭州市智力运动管理中心无人机竞速后备人才选拔赛近日在浦阳镇谢静安传化农创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9名青少年飞手同台竞技。在无人机公园赛道上，飞手们精准操控多旋翼无人机，急速弹射、贴地俯冲、连续变向、穿障过杆，在毫秒之间完成一系列高难度连贯动作。本次赛事分为公开组、U13组和女子组3组，执行 F9U 规则，按规定路线穿越障碍竞速飞行。
3: 我主要是看这边有个比赛，想过来练练手。试飞下来，感觉整体赛道，都比较有意思，都挺好。
0: 本次赛事旨在为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无人机竞速 F9U 项目专业队选拔后备人才。
4: 我们希望通过选拔出更好的人才进到我们的专业队。未来我们这边也会举办更多的赛事。
0: 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2026年宁威街道第8届国风杯篮球联赛火热开赛。作为宁威人自己的村 BA， 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街道机关、各村社及辖区企业单位的21支代表队踊跃参赛，参赛人员超过270名。据了解，该篮球联赛是宁威重点打造的本土群众体育品牌，已连续举办8届，比赛将持续至本月底。本台记者报道。
6: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迎来大暑节气，副高逐步增强，晴热高温全面上线。午后南部阵街出现了雷阵雨天气，范围和强度都比前两天少多了。雨水仅能短暂降温，无法缓解持续闷热。预计明后天，我区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度，局部39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今天夜里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8至39度。25号晴到多云，26至27号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每日快指数56至84，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九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晴转雷阵雨，29到3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转雷阵雨，29到3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转雷阵雨，28到39度。潜江世纪城晴转雷阵雨，29到39度。江湖国家流动假区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临浦晴转雷阵雨，27到38度。瓜沥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进化晴转雷阵雨，26到38度。濮阳晴转雷阵雨，27到38度。岱村晴转雷阵雨，27到38度。楼塔晴转雷阵雨，26到38度。和尚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南阳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弋桥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弋农晴转多云，29到39度。晋江晴转多云，28到38度。党湾晴转多云，28到38度。所前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崖前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城区晴转雷阵雨，29到39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4: 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在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要考鲁迅美术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2: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粉水啊、白粉子往这画，画来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那中国画讲究音韵。

0: 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哎，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1: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三十多年。年过八旬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2: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0: 我一拿起笔来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到我那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1: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在进化，有一位种梨专家，他曾用一颗蜜梨撑起了一家农业企业。如今依旧扎根萧山，兴业富民。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一起去认识他。烟火家常，盛满萧山独有的夏日风味。本期节目，我们还将带您一同探寻萧山人餐桌上的消暑家常菜。
2: 在进化镇画家店村的天然富硒土地上，有一位业内响当当的种梨专家胡金龙。从滨江千亩梨园拆迁搬迁，到扎根进化三年，培育富硒蜜梨林。从靠一手种梨技术拿下国务院特殊津贴，到打造四季果园、垂钓园一体化农文旅基地。身为浙江省梨业协会会长、省水果协会副会长的他，以一颗爱农初心，把种梨手艺做成富民产业。今天我们走进京兴农业，读懂老农民专家的乡土情怀与乡村振兴之路。早年间，胡金龙凭着一手蜜梨栽培技术，在滨江打造千亩梨园。他培育的蜜梨远销国外，更是杭州 G20 峰会保供国品。随着城市建设推进，他和几十年打拼的梨园故土说了再见。不少人劝他转行歇业，可胡金龙放不下种梨事业。
3: 作为我们家里人来说，都不支持他再继续创业，再继续做农业。

0: 但是他给我们上了一课，他说，他什么都可以舍得，唯独舍不得这重力的一套技术的传承。他说，如果你们能接受我的重力技术，我非常感激；实在是不愿意接受，那我也想希望有个人能传承下去。
1: 2023年，胡金龙踏遍萧山南部村镇考察，一眼看中了进化镇画家店村独有的天然富硒土壤，落地创办金星农业。经过整整3年的深耕培育，曾经的荒坡空地如今漫山梨树郁郁葱葱。今年富硒蜜梨全面成熟上市，迎来丰收季。
2: 我一辈子呢跟梨是分不开的，滨江梨园拆迁了，心里是个空荡荡的。在经过这边呢，土壤有富硒，山水环境又好，种出来个梨个品质能天然占优势。当时我就下决心把这个产业分到重新起步，经过3年时间的开荒种植，引进新品种，也在整个梨园都丰产。
1: 能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农民专家，胡金龙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几十年田间摸索出来的硬核技术。他独创的平面网架育梨，充分利用自然光照改善果树通风透光条件，梨子甜度、果肉细腻度大幅提升，病害更少，管理更省心。同时，他常年和省农科院深度合作，持续引进试种各类优质蜜梨品种，不断更新果园良种矩阵，不固守单一品种，用科学种植替代传统粗放耕作。这套标准化栽培技术也是全国各地梨农上门求学的核心法宝。
2: 种梨了，讲究是人思维而为，充分利用阳光、土地本身的优势。果树呢要平面结果，就是盘架，就是把多年试出来的办法，估值杀得均匀。不为大小不均，同时呢，我们也有创新，要不断的更新品质品种，农业不断能奢求只能有品种，技术升级，我们本地梨才有竞争力。
1: 只靠单一卖梨，产业路子走不远。胡金龙心里藏着浓浓的乡土情怀，他想把基地打造成城里人能来、本地人能富的田园综合体。依托画家店村富硒土地资源，金星农业跳出单一梨园，打造四季果园、四季蔬菜园、生态垂钓园三大板块，走农文旅融合新路子。
2: 现在的农历是大走势，我想呢，这片这个富硒土地上价值要全部的发挥出来，一年四季。有果树，有垂钓，市民过来休闲采摘，70,000多家，村民呢到家门口呢就可以挣钱。我们的儿子媳妇呢，他们也愿意留下来，愿意给我学农业。还有呢，年轻人也上门来讨教，今年看到年轻人愿意扎根田间，我特别有欣慰。
1: 身为浙江省水果协会副会长、梨专业委员会会长，胡金龙从不藏私。无论本地农户还是外地专程赶来学习的种植户，只要上门请教蜜梨、果蔬种植技术，他全部无条件倾囊相授。从果树修剪、土壤管理到病虫防治、品牌运营，把毕生田间经验毫无保留分享出去。
2: 国家呢，给我这份专家的荣誉，不是让我独自守着自己的果园，让我把个技术分享出去，有人来学，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农业要包揽发展，大家种出好果子，整个产业才能越做越强。
1: 在他看来，一家果园丰收不算成功，整片区域果蔬产业共同提质增效，才是农业带头人真正的价值。于是，年过七旬的他依然扎根在田间一线，以技术为纽带，引领着萧山乃至全省特色果业向上发展。
0: 他对农业的执着是有目共睹的，他365天基本天天都在地里。 对他来说是他的所有的农场所有都是他的作品一样的这种理念。我说很辛苦，他说不是。
1: 胡金龙以一颗扎根乡土的赤诚初心，把一枚小小的蜜梨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这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老农民专家，正书写属于萧山乡村振兴的甜蜜答卷，让富硒蜜梨香飘更远，让现代农业的致富路越走越宽。
3: 双元汤是我们江南这边的经典鲜汤菜，也是呢萧山农家的宴席菜。

日常家常呢也常常在做这道菜。那么比方说我们客人家里有客人来了，会做个鱼圆跟双圆，因为团团圆圆是一个比较吉利的一个菜名。

然都比较嫩滑，所以说呢，这个菜呢老少皆宜，待客呢也比较体面，能体现出我们主家对客人的一个尊重。

0: 手工鱼圆跟手工肉圆同煮的话，双圆合一，清汤味鲜。它的菜的呈现呢，就是汤清味鲜，清爽不油腻。所以说呢，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夏季的推崇菜来款待大家。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越标靶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恐惧的，因为标靶离我们这个山体非常近，心理是非常非常矛盾的、复杂的。我们既要控制我们的意，平衡，要从这个恐惧当中慢慢慢慢的要把自己释放出来。

0: 安伦泳衣正式开始生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伙啊！
1: 二哥，啊，哥，我跟你说点事儿。嗯，
0: 好了。
1: 干啥呀？
0: 没事，玩一玩。
1: 高兴呗。
2: 啊，
1: 没想啊。
3: 干二哥干准没错吧？哎，
1: 你看看咱这厂房
3: 啊，
1: 这么长，这是又科室，啊，又是办公室的，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呢。
3: 给你安排啥？你又不是我厂里员工。

0: 这肯定的，我怎么能是员工呢？我是股东啊。
1: 你咋了？你啥时候就成股东了呢？
0: 我不入股了吗？拿钱入股吗？
1: 不是，你想啥呢？我当时是管你借的钱，但没法让你入股啊。
0: 不对，拿钱就算投资，投资就是入股，入股我就是股东，很正常。
1: 咱俩只有欠条，就是欠你钱的欠条，你记得不？嗯，就只是借的钱，没提入股的事，明白吗？啊，这，
0: 不，那，就现在咱这开业了，钱也有望回来了。
1: 你要唠这个，咱俩还能聊。妹妹，你放心，有二哥在，是不是？这钱呢，一时半会儿还不上。
0: 什么什么这还不上什么意思？
1: 因为啊，咱现在产那个氨纶泳衣啊，卖不出去了。
0: 哎，不是，哎妈，我心脏有点疼。
1: 你慢点，慢点。
0: 我们就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你别逗我。我心脏不好就房颤呗。
1: 你先别颤啊，你先稳当，你听我跟你学。是这样。因为现在呢，我这个就是氨纶布料成本高，所以卖就高，市场能接受多少呢？我不知道，我得先把这货铺出去，铺完了以后才能看卖多少钱。哎
0: 呀，你这得多长时间？我问过，
1: 不就这事就迷糊了？我还有个事儿跟你说呢。
0: 取啥商量？
1: 就是秦生到时候一定会采取手段来做。
0: 你别说，
1: 他肯定会制裁。
0: 我
1: 有那钱啊，到那时候。这心理素质，还当股东呢。哎，
2: 我已经打开了一眼，
3: 是为了上海买着布料吗？
2: 你不说上海是个死胡同吗？
3: 谁知道把彭锦熙给凿开了，说跟彭锦东一起去的。那解放场现在老热闹了，放鞭炮呢。
2: 别错了啊！去吧，上了。

0: 哎，张总，您好，您好，我是秦升。哎，好久没联系了，是。是这样，张总，有这么个事儿啊。那个，彭锦熙啊，最近可能要出一批氨纶材料的泳装，您也知道，我和他是竞争对手，所以您看，能不能帮我把他这批？哦，是吗？
1: 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行行，那这么着，这两天找时间我请您吃饭啊，咱们喝茅台。那这必须2斤起啊！哎，行，那好嘞，好，张总啊，哎，好。
0: 咋的了？彭锦熙的货卖不出去。
1: 为啥呀？
0: 因为氨纶。
2: 贵啊！是，但是您可得知道，我们这个面料那是跟那个奥运会的那个运动员的用的是一个面料。哎呀，我知道，但是庞总，这确实卖不出去呀。你说来批发市场进货的，那都是小商贩，不看质量啊，牌子，就看价啊。行，那我明白了，你这么着吧。
1: 明天我就派人，我过去把那货拉回来，好不好？别给你们添麻烦。
2: 哎呀，谢谢彭总理解啊。
1: 行，那这么着啊。
2: 好嘞。
1: 好嘞，哎。哎。啊。

0: 咋还乐上了呢？
1: 啊？哼，吃。
0: 哎，你别上火，别上火啊！
1: 我不上火，我没事儿。
0: 你说这事儿跟秦生有关系吗？
1: 跟秦生有关系也好，没关系也罢，都不重要。我呀，就一直琢磨一件事儿。
0: 啥事儿啊？
1: 停产。
0: 又停。
1: 不要慌，小听一下。
0: 那停产这段时间，
1: 我呢，出个差。
0: 那带我去吧。
1: 不带，带孙姨。
2: 嗯。彭锦熙也不行啊，不到一个月呢，节目场停工了。
3: 彭锦熙这人吧，用褒义词讲，没有志向，没有理想；贬义词呢，好高骛远。
4: 往商场里送？
1: 对啊。你们想想啊，咱这以前，咱这布料不行，是吧？工艺也不行，现在他俩都升级了，咱销售渠道也得升级啊。所以咱卖不出去东西啊，也不完全赖人秦生，咱得往高端市场走一走吧。
0: 那你要往哪个商场送？
1: 东三省现在最牛的商场是哪个？
4: 那肯定是沈阳中心上下呗。
1: 行，咱就往中心商厦送。
4: 二哥，你没事吧？那可是中心商厦，你以为菜市场啊？兜里不揣个千八百块的，谁敢往里进？那里卖都什么货？大牌、名牌。
1: 他呀，要是不牛啊，我还不去呢。
0: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1: 没有。
0: 真的？

0: 媳妇儿，看看这些泳衣，大部分都是氨纶的，这说明啥？说明咱来对地儿了，知道吗？
1: 但哥，啊，你说人家这款式个个都花里胡哨的，咱家那行吗？
2: 泳衣多少钱呢？您看上那件泳衣300块钱，300啊，请问您需要吗？啊，先不用了。啊，300，三百，你看着没？他这泳衣虽然款式多，但是你看一个人都没有，说明什么？卖的太贵，咱家泳衣有戏。嗯，
3: 这回啊，我有信心了。走，
1: 走。
2: 啥呀？
3: 你让我求亲生去，你疯了？
2: 不是羞辱，就让你过去简简单单的跟他赔个礼，服软。
3: 给他服软？
2: 你问他答不答应？
3: 我问他干啥呢？他要是回答多吓人呢。 别急了，你想啊，这事儿啊，你就是娶下你我，啊，为了你姐，你姐夫，这事儿不磕碜，啊，哎，你回头想想，这事儿办下来还挺难忍的。还有，你不去谁去？
4: 恩姐和你姐我去，不可能，你让我表姐。 岁数哥和彭锦龙去更不可能了，咱俩啥也不会，唠不明白。那彭锦秀去更完了，那不得挠他呀？

0: 就得你去。
1: 说的有点道理，
0: 啥没道理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6/25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全区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计报告，分析当前审计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区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尹凡、杨月万参加。在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审计工作成效后，孙旭东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财经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权力运行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审计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经济监督的职能定位，坚持监督与服务一体推进，并重并举，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为我区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孙旭东强调，要强化政治统领，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从政治大局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谋划推进审计各项工作，严格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抓实议定事项闭环管理，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同向发力，切实把集中统一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区域治理的实际效能。要狠抓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巡视整改、作风建设整改、审计整改，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全力攻坚存量问题，确保见底清零。要服务发展大局，聚焦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重大改革任务攻坚、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等，找准审计监督切入点，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以审计利剑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要提升审计质效，深入践行以审计精神立身、以创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信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扎实开展审计质效提升年行动，不断推进审计理念、技术、机制创新，推进新时代审计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本台记者报道。
1: 区政协今天召开专题通报协商会，听取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半年度工作情况。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邵燕、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瞿虎、区人民法院院长何敏、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小英、区政协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三家单位的情况通报，并围绕进一步提升纪检监察和司法执法工作进行了协商建言。大家一致认为，今年以来，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促进经济发展、强化风险防范、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会议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决策部署，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会议强调，要在凝心铸魂中筑牢政治忠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牢法治建设正确方向，以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新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创新发展中服务中心大局，聚焦深化三大攻坚、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等重点工作，筑牢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发展生态。要在为民履职中维护公平正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保障执法质量和执法公信力不断提高，让社会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及。要在

0: 实干中间中锻造过硬队伍，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局观学习教育，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高素质法治队伍。本台记者报道。萧山区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话启动仪式暨大型农民化青春潮涌萧山卷首展今天在所前镇三泉王村启动，活动以农民化为特色载体，定格千万工程二十余年乡村蝶变图景，以乡土艺术赋能和美乡村高质量建设。作为千万工程缘起地，我区二十余年间持续深耕美丽乡村建设，全域乡村环境、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实现全方位系统性蝶变。我们的村话是我区深挖本土潮文化、活化乡村风貌的创新文化实践。目前全区已完成30幅乡村主题农民画，未来三年内将完成总计200幅村画创作任务。接下来我区将依托农民画创作展览传播，讲好新时代萧山乡村振兴鲜活故事。
1: 三泉王村还是很有特点的，我画的那张村画就是以那个漫山遍野的那个果树为背景，那个山上有那个红星的好望角，然后还有玻璃栈道，这种搭建了那个玻璃栈道我也给它画进去了。
0: 现场大型主题农民画长卷青春潮涌萧山卷首展，整幅作品全景式展现萧山城乡发展变迁、青年返乡创业、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时代场景。这次所有参展画作均由本土农民画家扎根田间地头实地创作，以鲜活色彩还原乡村真实生活。
2: 走进了每一个萧山的乡村啊，然后挖掘了每一个乡村的一个特点，所有的那些这个村的经济生产呀、人文景貌的这个特色都反映出来了。我们也希望将来可以让这些的作品在我们文艺赋美乡村振兴当中起到它文化的力量。
0: 据了解，青春潮涌萧山卷及系列精品村画将在全区巡回展出，让特色乡土艺术走进全区各镇街村社，打通文化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本台记者报道。
3: 当前我区夏粮收购工作已全面铺开，陆续进入集中收购高峰期。今年我区正式投入应用了智能检测一体化系统，成为全省首个与浙江粮仓实时互通的区县级智能粮检体系，以智能化、数字化手段提质增效，便民惠农，让丰收的粮食收得快、验得准、存得好，用科技力量筑牢粮仓根基。
4: 扫码倒入样品开始检测，在萧山粮食购销公司中心粮库化验室里，粮食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检测样品质量。这台机器可以自动检测粮食样品水分、杂质率、出糙率等7个常规检测指标，还会对每一粒粮食进行拍照存档。
5: 一车样品从分样
0: 每周一、三、五日四班固定直飞。以往杭州旅客前往釜山需要先飞首尔，再换乘高铁中转，
6: 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板纸人家只收3毛钱一公斤。
7: 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

1: 哎呀，我还是梦得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2: 一个年轻人。 听过我的讲座，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1: 写的咋样？

0: 吗？
1: 我奶奶呢？
0: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2: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久？
1: 我叫了20分钟，半个小时。
0: 不行，耗子酒。
1: 我妈，
2: 你奶奶那么老了，她走不远的，马上走。
1: 奶奶，奶奶。
0: 同志，去沈阳怎么走？
1: 奶奶，
0: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离我远点！你
1: 是
0: 谁？
1: 文香，我是你孙女。
0: 离我远点！你放开我！
1: 你别，
0: 给我，给我！我打的是谁？
3: 去沈阳了，去沈阳的车了。
4: 有没有人上车呀？有没有去沈阳的？
0: 同志啊。你是去沈阳吗？
4: 对呀，去沈阳啊，你去吗？
0: 票价贵吗？
4: 票价本来挺贵，但是我们对老年人有免费啊。你有七十吗？
0: 我没有七十，我才35。
4: 妈呀，你才35啊？那给你申请个半价，走不走？
0: 走走
4: 走啊，上车了。
0: 好，
4: 快点了啊，马上发车了啊。
0: 谢。
4: 去沈阳了啊。马上发车了啊，走了。
0: 我不用你扶，我沈阳，我沈阳。
5: 文字质朴，遣词造句的能力那是浑然天成啊，简直就是天才。
6: 我想把这个人找来，咱们见一面。
5: 咱们先回个邮件。哎，这有电话，我来打电话。
7: 沈阳，我的家乡。
8: 同志，半价车票多少钱呢？
7: 50。
8: 给。
7: 说少了。
9: 妈。妈，对不起，我没看好奶奶。
7: 对不起啥嘛？我经常把她弄丢，再捡回来不就成了？
4: 哎，你去网吧干啥呢嘛？
9: 我去投稿。
4: 投中了没？
9: 没那么快吧，要是中了应该会给我打电话。这个到了项目场能用吗？
4: 这个要定期充电的，项目场没有电怎么用？
10: 张凤霞，张凤霞。
4: 啊，你转场呢，巴特。
10: 我听说破格要改价，是真的吗？
4: 不要问我，我不知道。
10: 我们哈东嘛，互通有无啊，快说，在你店里死的。
4: 谁说在我店里死的？
8: 但确实闹改价。
4: 你这回是挺清醒。
11: 长沙等一三四木拉布瓜地是的，不然马龙该吃亏的。阿尔登达格兰，哎呀，明年可不拉斯巴尔。苏斯兰的去年把他一刀断了。我现在，不跟个吉纳罗伯特的马萨特姆斯。Ona Marko'nun cıldık nezir etkinliğinin gün keyifsiz takılda suya tura geldi.
12: Min bülünde jalım almaymın degemin. Qasırtte kereke jok. Jasta keyirip kümktesim. Jasta ötkizip. Jilke pelmasına kaytip kedemin.
13: Құда, сіздерде қандай шаруа бар?
14: А, де төбе қамжы берін чи. Сиуан шатен жесуда шоу, та нүнгі хау келі. Нүнгі чонсин көйдау сай чаншан. Сөба. А, зо.
9: Хау гау а.
14: Мейсі, сяла.
9: 你叫什么呀？
14: 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
9: 巴泰。
14: 嗯。你呢？
9: 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14: 我知道。
9: 你知道？
14: 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丫头吗？
9: 啊，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14: 对呀， 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寒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寒，马春寒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1: 你们就不能传点好事儿？
15: 我们卡扎克传统是这样的，如果说托尔松汉要改嫁的话，
14: 孩子是要留在男方家的，但是如果我哥答应过他，我们说话也是要算数的，我和我爸去争取一下。
7: 没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托肯在说谎。
14: 你也不了。
1: 哎妈，穆拉提跟托肯一定说哈语，也许他们说了但你听不懂啊。
14: 是的呢。
7: 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
15: 加拉伊特，我回去跟托尔松汉说一下。
7: 你一直妈给我叠毯子来。
1: 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7: 不改嫁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1: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
7: 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项目厂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的。

0: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就不写了。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2: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0: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

0: 谢谢。
1: 咋就会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
2: 算了吧，别勉强，人家有自己的选择。

0: 请问哪位买单？
1: 我来。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老刘，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得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2: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啊，以后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邮件，更多的信件，我相信呀，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1: 老刘，干了
3: 啊！